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
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
专求净佛。

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
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

是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助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

悲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
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

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
未知太深。

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圣知，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

0: 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行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

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
应常。

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

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面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过去者出生鬼地狱，善恶去也。过去疾苦，于令处理，教人立恶，则必是通往过去之道。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是过去确实太可怕了。一般人对于三恶道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不透彻，所以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如果堕到恶趣呢，后悔莫及了。这三个地方很容易去，很不容易脱离，非常恐怖，非常可怕。佛确实以无尽的慈悲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了。目的是希望我们觉悟，恶果必定有恶因，这个恶因呢，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三个字，意思深广无有边际。细说，说一百年都说不完。六道里众生，哪一个人不犯呢？多多少少都干了，只是影响深远不一样，戒罪的轻重也各个不相同。

同是一个地狱，受果报的人啊，对于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实在讲呢，与我们在人世间这个遭遇很相似。人道非常非常不容易得到啊，经上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是随便说的。佛说出这句话，是要我们明了珍惜的人生不容易啊。的人生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是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只有这一道容易，其他的五道都非常之难啊。天人享乐，乐多苦少，所以觉得眼前环境不错，没有出离的念头。三恶道太苦，想出离，没有机会闻法，没有机会修行啊。唯独人道有这个因缘，诸佛菩萨出世都在人道啊。这就是人道比较容易就啊，苦多乐少啊。现在人是真正苦啊，说老实话，没有乐。为什么呢？所造的都是苦因，苦中作乐，那个乐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吸毒、打吗啡啊，这些人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得乐；他不吸毒，他就痛苦。解决他的痛苦，这个方法有效啊，有暂时的效。长远呢，中毒越重越深，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把一条命赔上了。死了之后，来生一定是三途。没有说吸毒的人、打吗啡的人会升天堂啊，会来生在的人生享福报，没有的。理跟事都要参透啊。佛教给我们的无界十善，必须要遵守。啊，这个叫根本大戒，无戒，根本大戒。这个无戒不能够持住，实相不能够落实，基础完全失掉了，佛法从何建立啊？小乘法千万不能够忽视，没有小乘，绝对没有大乘。

啊，所以深深希望同学们遵守佛陀的教诲，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如果不学小乘，一定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才具足学习大乘的条件。啊，否则的话，大乘法即使佛菩萨来教你，你也得不到利益。什么原因？你没有根。啊，这个根就是佛法讲的善根，你没有善根，你没有福德，因缘具足也得不到利益。啊，真正学佛人呢，要认真反省的。要反省到起心动念之处。啊，做好事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个念头要念念相续。啊，如果觉得自己念头错了，赶快要改。为什么？不改，你的前途是三途。你改过来，这才是极乐世界。啊，不改过来，念佛，极乐世界也没有份。啊，极乐世界不会容纳一个有恶念的人，有自私的人，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60年前，李老师常说，他说自己的莲社，不说别人。啊，莲社里面的莲友们听他教诲，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在莲社共修，啊，是轮流的。每一天都有2-3个班，啊，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念佛班是48个班，就分成48院。啊，一般多的30-40人，少的也有100-200人。啊，每一天都有2-3个班，在里利用临时的场所在一起念。啊，几个人认真反省我天天所做的事情，哪些事情是善的，哪些事情是不善的，善的要继续，不善的要改正过来。没有人认真反省，那为什么自己迷了？自己做错了的事情是以为是善，以为是正常的，这就没法子了。这怎么能补救得过来？唯有真正从反省当中觉悟了，真找到了，啊，改过自新。这才能

往生了。不把往生放在地藏大士，他不会往生。真正往生的人，决定是把这个作为我这一生头等大事。其他都是小事，绝不重视。

弟子规要认真学习，做一个好人。人在世间应当做好人，来生才能得人生。啊，真正奉行弟子规，不好意思做坏事，啊，良心责备，但是效果不如感应篇。受持感应篇，这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他们并不是佛教徒。啊，明清两代啊，功过歌很流行，连出家人都修，啊，成了个风气。啊，功过歌是一条一条列出来。修善，感应篇里面一共为我们说出具体这个业因果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举了190多条。熟记在心头，时时刻刻拿这个来反省，我有没有？有，赶快断。善有没有？没有的，要加紧努力。啊，这个是熟透在心中啊，不敢做我啊，弟子规是不好意思做我，这不敢呐。啊，再加上佛法的十善业道，佛法十善业道条目很简单，只有10条。可是他的义理含摄是无有穷尽，小乘圣人把它扩大了，扩大成3000为一。大乘菩萨更殊胜，把它扩大到84000细心。所以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菩萨84000细心归纳到最后就是10条。10条展开84000，啊，佛门讲开悟啊，开始演绎，或是归纳了。啊，不能小看这10条啊！越细越能入微。啊，微细到起心动念，啊，甚至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
啊，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自己心浮气躁，微细的念头完全不知道。啊，菩萨知道，佛知道。啊，我决定不能做，所以畜生、恶鬼、地狱是自己变现的，不是外面的真有。佛家讲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识是分别。自作自受，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啊，你要是怪罪别人，你罪加一等。为什么？冤枉别人。啊，明明是他害我，我没有冤枉他了。啊，他害你，你愿意接受吗？那你能怪他吗？啊，他来诱惑你，你不接受不就没事？啊，所以阎罗王跟你谈话，谈到最后才知道，全是自己错，与别人真的没有干系。啊，别人只不过做你造作罪业受苦报的一个语言而已。取舍决断还是在自己啊，所以不能怪人呐、这个怪人的念头啊，你出不了三途啊。真正能回过，我自己错了，别人没错，你有出六道轮回的希望。那为什么呢？这叫真正觉悟了。什么都是别人错，你迷到底了。为什么菩萨在顺境逆境他都能成就？我在顺境逆境全被迷惑，全被污染。啊，是非颠倒，啊，这才造作种种不善呢、佛菩萨慈悲，将十法界第一个业因。说出来了，业因很复杂了。

啊，最重要的一个，佛说给我们听。啊，成佛，成佛的业因，第一个业因是什么？平等。平等是佛性的，佛怎么平等？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平等的；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平等的，真平等，本来平等。我们所有一切的过失，就是在起心动念里头造的。大乘教上常讲，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动念就有分别了，开口就有执着了，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全对了。为什么呢？跟自信圆满的相应。我们要修佛，还从这个地方学。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鼻嗅香，不起心不动念；舌尝味，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你就要承认我是六道凡夫。所以只要不执着了，这就是小乘。学佛的人怎么？这叫入门，于一切法不执着。不执着就能够随缘啊！不能随缘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有执着。啊，别人赞美几句，很高兴，很得意；别人要骂你几句，回报你几句，你就怨恨好几天，气消不掉。这不行啊，这六道凡夫啊，这是迷惑啊。那么你要真要修行，别人赞美你，那是菩萨。为什么呢？你能够不生欢喜心，平常心看待。你在这个锻炼呢，啊，欢喜是烦恼啊，啊，能够不生贪爱，啊，逆境别人回报你、侮辱你、伤害你，啊，这是菩萨了。我在这里修。逆境没有怨恨，心地清净光明。如果不在这上磨练，你到哪里去修啊？真正修行人善财做榜样啊，他现身说法为我们表法，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男女

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佛菩萨，都在那里表演。啊，那表演上是折磨我的习气。啊，你看到的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什么现象都有，叫你在这个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佛了。五十三参圆满了，你以为修行到哪里修啊？啊，深山里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那叫修行吗？错了，全错了啊！啊，真正大修行人。没有世间跟出世间，他有本事，让万物随心转，他就得自在了。啊，他的心是什么心？不起心，不动念，一切万物现象在他面前通通是平等法啊，清净平等就是怎么修成的？离开这些环境到哪里修啊？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决定不能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迷了，不起心不动念是觉，心是清净平等心，清净平等心起作用是觉，绝对不造业。绝对不迷惑，绝对不落三恶道。啊，佛的理最深，佛的理最圆满。为什么？他是圆满证得自信的人。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呢。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也能证得圆满的自信。啊，先在静缘当中锻炼，锻炼是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得定开悟前方便，就是预备的功夫。啊，这些考试都不能通过，就说明你的心不可能定下来。那换句话是开智慧没希望。啊，要经得起考验。啊，在考验之中，你能够见到众生相。这就是长你的见识。华严经上五十三类，五十三参是五十三类也，各个不同的境缘。啊，物质的境界，人事环境，你在里头去练呢。啊，练到像佛菩萨一样，吉祥立相，相都在面前，心不染，没有起心动念，就是立一切相。啊，立一切相，不是一切相都不要了，我这么离开了，错了。

切相是假相，根本就不存在，你要离开干什么？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用不着离。有即有离，你就着相了。不即不离是真不着相，那个管用。首先要知道，我取其苦。

我们看到有这个现象，真苦啊！佛教我们处理怎么教呢？教我们礼物。食物决定不能做，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有几个人不做食物的？食物前面三个身业杀盗淫，当中四个口业，妄语两舌，其余五口。最后是意业，起心动念有三恶，就是贪嗔痴。我们把后面再加两个，慢疑。贪嗔痴慢疑，这是我。哪个不做？那换一句话说，大多数的人都造作地狱业，地狱有分，这是果报里头最苦的果报。佛教我们如何处理呢？你能把十恶放下，反过来修十善，你就处理了，你决定不会堕道。十善跟中国五常八德非常相似，每个宗教里面都说到，不能不做。所以我们常常讲，爱、慈悲是自信的核心。真如本性的核心。众生迷了，第一个叫不自爱，这迷了与食物相应，心是食物的心，

缘是怨恨恼怒烦，造的业是杀盗淫妄。这个人的结果，不问自知啊，他会是什么样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在这个世界。我真的是无常，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啊，中年人就意识到了，老年人就更清楚了。为什么呢？来日无多。啊，眼看着同辈分的朋友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下面轮到我了。人想到死，才知道什么都是空的。啊，最可贵之处呢，就知道是空的，赶紧放下，这才可贵呀。如果还是患失患得，那就迷到底了，叫至死不悟。这种人很多，啊，这种人的前途不光明。多半是卧倒去了。

佛菩萨慈悲教导我们，教我们把过去的门封闭堵塞，只留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其他的全堵塞。佛这样教我们，真正去实行要靠自己。这佛菩萨没有权，要靠自己觉悟，要靠自己真干。净宗学人，只要把我们修行五个纲目抓到了就行。敬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就五个口，很好记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常常想到，相不相应？三福其中第一福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真修行要从这个根下手，没有这三个根，这五个是佛门的口号。不起作用。有这三个根它就起作用。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

幕后一句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都是分量很小的，不真干不行，不真干就要想到三我去，啊，不真干肯定在三我去，真干才能处理。今经弥陀大愿曰：来生我刹不服更多我趣，是真实之度我趣也。啊，我们纵然干，纵然认真修行，不造我了，我的习气在啊，习气断不了啊。要认真忏悔，要每一天扩大头啊，不是说断就断掉的啊，不知不觉的它又冒出来了啊，每一天至少拜三百拜，就为这桩事情忏悔业障啊！起心动念之处，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怎么办？啊，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实际呢，是断断续续，断的时间长，续的时间短，功夫不得力了，往生没把握。

印祖教给我们，他用这个方法得力，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每天看那个死字，他把这个字贴在佛像的背后，墙壁上。每一天看到佛像，就看到这个字，警惕自己，想到我今天就要死了，我今天起心动念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念佛最重要，其他的不再过问了。这就对了。印祖一生功夫得力处，就用这个方法。其他真是假的呀？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生到极乐

世界，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跟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色身，阿赖耶的相分，居住的环境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把阿赖耶的见分以为是自己的心，阿赖耶的相分以为是自己的身，全搞错了。楞严经七处真心，身心都不可得。啊，楞严经也是智慧净土。你看，它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二十五圆通，佛教这二十五个菩萨，你们自己说，你们成佛是用什么方法成就的？二十五位菩萨，个人说个人自己修因正果，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文殊菩萨在大会里头就选中这两个人，这就是楞严回归净土。

大师之圆通章，文字最短，只有244个字。般若心经260个字，它比心经还少。那是净土宗的心经，印光大师把它揭露出来，放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号称净土五经。净宗依靠的典籍到这个地方圆满了，五经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

啊，净土属神。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不再堕恶道了。啊，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求往生。这真实的堕恶趣。下面有开山门者，慧疏曰：“大慈的也。”

真正是大慈大悲啊！善门则菩提涅槃之门，这叫善门。本经受乐无极品曰：彼得超绝趣，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是为真实之开山门。这个山门，的的确确，指出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山门。阿弥陀佛开了，世尊为我们介绍出来了。啊，介绍讲得很透彻，很详细。希望我们真信真愿依教修行啊，这个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看教多简单，八个字。我们真正奉行就是佛为我们开山门，我们呢得到这个好处了，再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开山门。啊，哪些是有

中国老祖宗所说的话，反常的念头不可以有。反常，常是什么？无常，仁义礼智信。永远放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跟常相应。常是道啊，常是门啊，是明心见性的门。是众善所归之门，不能没有。啊，反常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就反常。反常，社会就大乱。反常，妖魔鬼怪全出来了。啊，妖魔鬼怪是谁呢？不是别人，是自己。哪些是妖魔鬼怪？不仁是妖魔鬼怪，不义是妖魔鬼怪，无礼是的，无智是的，无信是的，这五大魔王出来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十恶道，十恶是妖魔鬼怪，啊，杀生是妖魔鬼怪。偷盗是妖魔鬼怪，邪淫是妖魔鬼怪，妄语、两舌、贪嗔痴慢疑，通通叫妖魔鬼怪，全都出来了。社会动乱了，人不像人了。为什么人具足无常？人具足无界，无常就是无界。啊，不杀生就是人，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完全相同啊！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心”，一点都没错。

开山门。佛为我们开了，我们认真修学，通过修学证实这是真的善门啊，真正通达极乐世界，通达菩提涅槃。

我们要广为宣传，以身作则，让别人能信能愿。于诸众生呢，视若自己，表同体之悲。注解里的是，人所报爱，莫过自身呐。六道有情众生，没有一个不把身看作宝啊，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身。把这种保爱推广，警示众生如同自己，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沾血，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体啊，我爱自己就能够爱别人，所以今天人不能爱别人，什么原因？他不爱自己，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自身之宝是信德无常，八德是行的。啊，他自己守不住，他就是不爱自己。佛法里面讲，摄善意是行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尊佛说的。啊，自信本来就具足圆满的实相。啊，他现在完全违背了，不爱自己。不爱自己，怎么可以爱别人？啊，现在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我们现在也承认了，啊，接受了这个教诲。如果我们不爱自己，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说度化众生没有能力，自己觉悟之后才能够帮助别人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是弘是圆，是弘是圆，有此地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第一个，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发这个心才能勇猛精进，才能正干。我发菩提心成佛，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原来一切众生

生就是自己，自他不二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大乘经上讲的，度一切众生，真的就是度自己。那我现在自身不度，我怎么能度别人？怎么个度法？首先要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怎么个断法？持戒就能断。不持戒不能断的。这一桩事情古德说得很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你非要干不可。你不按照这个规矩方法去做，你的烦恼习气决定断不掉。从哪里做起？从孝亲尊师做起。这叫根之根，本之本。从这里干起，才真正叫扎根。长大之后真正不动摇，不变戒。你看看，自古至今，忠诚义士都是这个根扎得深。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违背孝悌忠信。这真正自爱的人呐，真自爱啊！为什么他不堕三途啊？他要是违背了性德，苟且偷生，多活几年，死了堕三途，堕地狱。那不是全错了啊。这个从哪来？从教育来的。人特别是童年，中国这些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提倡的严加管教。教子要严呢。严加管教谁负责任呢？父亲叫严父。母亲执行，父亲立法，法要严厉，执行的要慈悲，要网开一面，所以叫慈母，恩威并重啊，孩子才能叫得出来。一昧慈悲叫不出来，一昧严肃也叫不出来。你看父母两个配合得很好啊！国家立法也是这个精神，法律要严，法官就是慈母，执行的时候
要通情达理。

要王开一面，让他有感恩的心。啊，那个法要立不严不行啊，要非常严格，和执行的时候要懂得王开一面。啊，国家这个法律跟家庭家法是一样的，完全一个道理。啊，这才把人教好。啊，特别是在童年，童年教好了，古人所谓说啊，少小若天性，这个时候养成。啊，就跟天性一样，不会变的。一定要懂得。啊，古人的话是非常有道理，那真是千万年，人人能遵守，必定有他道理在。要不是真正好东西，决定传不下来。啊，早就被人修改了。啊，凡是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有人说，这里头有精华，有糟粕，我们不能有这个念头。说这个话，太傲慢了，太自大了。根本就没有瞧得起古人，古人东西他决定得不到。那为什么古圣先贤真诚恭敬心能得到？啊，再好的老师教你，没有真诚恭敬，你什么都得不到。跟现在学校教育不一样。那为什么？古人东西是活的，这个难懂。他的文字里头的意蕴很深很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就是好东西啊！随着你的程度，随着你的沉浸，你看这一篇文字，不同的感应文字的时候，啊，象形文字。啊，最后刻在竹简上，刻在木板上，很费功夫啊。所以文字越少越好，不要有啰嗦的，一个废字都没有。啊，多辛苦啊，把它传下来。以后发明了纸，啊，汉朝时候发明毛笔，这就方便多了。啊，中国这个文字书写变成一种艺术品，啊，字体的变化，从甲骨变成篆，大篆、小篆。啊，变成隶书，变成楷书，变成草字体，啊，行书成为一种艺术品。啊，偏偏都是精品。我们在精品里面取什么？

许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就好像生病啊，到药铺看，各种药通通都有，每一种药都是救人的，没有一样不好。但是我现在需要的哪几种，适合我这个病症的，药到病除，就管用啊。不能说我用不上的都是糟粕。那你将来得那个病怎么办？所以四库是宝啊，全是精品啊！乾隆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不是真正精品，你怎么能入四库？这个官是他亲自把的，《大藏经》的官也是他把的，乾隆《大藏经》。不是真正好东西，不能进去。当时高僧大德，现在讲专家学者都参与这个工作。最后取舍的定案是乾隆。乾隆做了一生，做了不少好事。这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最难得的，也就是这一句经文。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怎么落实？就在这一句。这是佛眼视众生。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体，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自爱，就是一切不善的根源。一切罪业的种子。人为什么会不自爱？不认识自己。迷失了自己。这就错了。在古人讲呢，这是不读书之过。佛法里头的教学，提倡教学的目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把真正的自己找到了。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找到了。找到之后才知道，一切万法自性生。慧能大师找到了，幕后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各我一体。”证明了，我对不起别人，就是对不起自己；我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就太大太大了。
大到什么？

程度，你自己简直不敢想象。可是你现在完全不知道。啊，必须。所以佛说得好，人没能自度，就不能度他。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佛否定了，你不可能的。为什么？自度才真正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真正自度、明心见性的人知道，我跟他是一体，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他不二啊，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沾血。如《涅槃经·偈子》说。一切众生受一苦，习是如来一人苦。如来能不度众生吗？一切众生受种种不同的苦，特别是在三恶道。啊，他得的身是业报身，随着恶业现身，身都很难看，都不好看。我们动的恶念，在随时眼里都看到，现的相都难看。我们动的善念，随时眼里头现的相都非常好看。相由心生呐，相随心转呐，啊，看到这个相啊，就看到你的心了。看相的道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会看的，从相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命，看到你的过去，看到你的未来，啊，看到你过去所造作的，你现前所受的，看到你现在造作的，看到你未来要受的，丝毫不爽。

此地涅槃经上所说的悉识如来，这个如来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原教初住以上啊，这些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华严称他为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八土，他们。

得法身。故普愿真机复合，戒度并安。啊，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啊，他们从真诚心中发的大愿，这个是发而入实，自自然然的。啊，同体慈悲流出来的大愿，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苦，他就来了。众生有乐，他也来了，怎么回事？乐中有苦，乐是苦因，凡夫不知道，菩萨知道。啊，通通都有感呐、啊。真是救助，拯救啊；济是救济，啊，是度也、成也、业也、理也。故拯济即是救度之意。负何担？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法句陀罗尼经佛言：菩萨担者，担当菩萨挑的这个担子，这担子是什么？誓愿合乎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菩萨就这个心愿，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世间苦啊，极乐世界乐，如何出离世间，升到极乐世界？这就是菩萨事业，这就是诸佛的事业。诸佛与化身菩萨就干这桩事。我们今天知道的，也加入他们的团体，加入他们的俱乐部，我们跟他发同样的心，同样的愿，同德同心，啊，这个俱乐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决定得胜。啊，为什么呢？跟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太难得了！啊，这一生呢，就得去啊。下面有个比如，譬如长者家内丰饶，多住珍宝，唯有一子以爱念故，财宝

乐具习气，习气与之无有疲倦。啊，这举个例子。啊，这一位大长者，大富长者，啊，家内丰饶，啊，积藏无量珍宝。他只有一个儿子，啊，爱这个儿子，把这些财富全部都给他儿子，而且呢，没有疲倦。菩萨亦复如是，一切乐具尽皆于之，乃至令入无余涅槃。是故名为何夫众旦啊！啊，菩萨跟这个世间大富长者一样。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佛经有这样的比喻，基督教也有，上帝把耶稣看成是他唯一的独生子，啊，自己一切所有都能够啊给他，这是给我们做榜样。佛菩萨教我们看一切众生，要用这种心态去看。去关怀，啊，去落实你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这个慈悲，对上，对佛菩萨来说，那就是依教奉行。啊，真心真愿依教奉行，对上，对下呢，对一切众生要真正爱护，像爱自己一样啊，能舍能予。啊，我能舍，我能给他。啊，一直帮助他到往生极乐世界。到见心成佛，始终不舍，这叫真正爱护。啊，乃至令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十八页啊，我们把它念念。

这是两种涅槃，一个是有余涅槃，第二是无余涅槃。啊，心一悦，有余一，无余一。一者，有漏的一身，就是身体。证得般涅槃了，身体还在啊，所以涅槃不能当作死数啊。如果很多人误会了，入涅槃就是死了，那从前离巢是舍，何必要修呢？哪一个最后不入涅槃呢？这是误会，很大的误会。所以涅槃的意思一定要懂得啊，涅槃是印度话，古时候翻作灭。啊，灭什么呢？灭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三种烦恼断尽了，都叫做涅槃。小乘的涅槃是见思烦恼断尽了，大乘的涅槃是见思尘沙无明通通要断尽，那是大乘涅槃。啊，所以它是活着证得的，活着证得叫有余意，啊，有漏的身，对于惑业而业余，啊，迷惑。这个业还没断尽，有余涅槃者，为生死之因呢？这个惑业断了，但是还有余，有漏一身的苦果。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但是他还有无明尘沙没断，那叫有余啊，这个惑有余。他身体在的时候也叫有余，身体不要了，身体无余，但是业还是有余。无余涅槃呢，更灭一身之苦果无所余也。啊，连这个身体不要了。啊，他能够用自己三昧火，自己把身体烧掉。证得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个二种涅槃呢，同为一体，三乘之行人，初乘道士，虽证得之，而无与涅槃之现，这在命中之时，啊，命中。这叫无余，身体在叫有余，这两种就大乘小。

尘分别，有三门。啊，第一个，单就小乘分别，断生死之因。这个生死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因，这是见思烦恼，五种见惑，五种思惑。啊，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啊，这五种断掉了，不能叫涅槃。那这四惑没断，四惑是贪嗔痴慢疑，它还有四惑，所以直证出果。啊，二果以上啊，断四惑，四惑断尽了，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的小乘涅槃，就是见思烦恼断。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也就是说他不住在六道轮回啊，他住在四圣法界，十法界里头上面的四层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他脱离六道轮回啊，他往生到声闻法界，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认为他是无余涅槃的，啊，身体没有了，他正得般涅槃，还在人间教化众生，这是有余一涅槃，啊，慧身灭智。身体不要了，啊，这叫无余一涅槃，就是他还啊断生死之因，他还与生死之苦果，这苦果是身，身为苦本，他还有身在，为之有余涅槃，断生死之因，同时使其荡国毕竟不生，荡国身体，身体不要了，啊，永远不再到六道里面来了，这叫无余涅槃。现无余涅槃之相，在命中之时，啊，盖无余涅槃者，慧身灭智。身体不要了，啊，这个心呢，它也不动摇了，念头断了，啊，是一切有情都灭也，他的情执统统灭了，这是小乘。第二个呢，单就大乘分别，便以生死之因尽为有余。便以生死因尽的这个因，是尘沙无明啊，尘沙无明断尽了，他化身到这个世界来，向释迦牟尼佛啊
到我们这个

他早就证得般涅槃了，早就成佛了。涅槃经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在这地球上成佛是第八千次。啊，那这是他又有个身呢，这身叫有余，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他老人家朝五台山生病的时候，文殊菩萨献了个乞丐来照顾他，那个身是有余的，叫有余啊，变异生死之果尽呢，为无余。老和尚病好了，乞丐不见了，这就叫无余涅槃。啊，这是这个，他这个现身说法是感应，众生有感，他就现身。啊，这个现身叫有余，感尽了，身就灭了，不见了，叫无实。大小相对而分别，小乘真涅槃叫有余。为什么呢？它还有变异生死。啊，就是说他还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没断呢，他只断见思啊。大乘之无余涅槃呢，以更无余之生死故也。此业义出生满经啊，大乘的涅槃在没有余之生死，他没有生死，无论是应身、化身都没有生死。视线生死是凡人看见的，他的确没有生死。啊，这个是大乘菩萨。两种涅槃，在本经，本经属于大乘经，无余涅槃当然是属于大乘教的。啊，换一句话说，三种惑统统断干净。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这两种烦恼不但断，连习气都断了，都没有了。啊，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它是发生大事。化身大士就是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士告诉我们，这个位置上叫分证即佛。为什么？他没有圆满，他还带着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了，他就圆满。圆满就不是等觉了，叫妙觉。啊，妙觉是大乘最高的果位。啊，叫无上菩提，他没有在上面，等觉上头还有他，他上面没有的，是叫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位妙觉。啊，化身

大士有41个等级，啊，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置。啊，这41个位置，住十报庄严土，啊，简称为住报土。啊，那这些人呢，全都是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们的身、他们的境，这个境界，不是生灭的。啊，阿赖也是生灭法，他那个叫不生不灭。啊，身没有生灭现象。环境也没有生灭现象，大乘称为真常。啊，设法界呢，通通是无常，它是生灭法。啊，设报土是真常，不生不灭，不一样在此地。啊，但是设报土也不是永远存在。无时无明息气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见了。所现出来的是常寂光，常寂光是真常，是诸佛如来的报身。啊，虽然说真常，虽然说报身，它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啊，八个识，51行所圆不到，一定要明心见性，你才见到它。啊，它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法性，一切法依他而起，他能生能现，他不会变，变是阿赖耶，能变的是阿赖耶。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真妄合合，有真有妄。啊，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真妄两边都看到，没有冲突，啊，它没有障碍，真是没有现象的，妄虽有现象是假象，它没有实体，应缘生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那么这是无余涅槃的意思。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5页，345页第六行。第三句看起，叫卦符有个三，以称名为佛种。护佛忠信，念老引用古大德典注解，佛种信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六度菩萨所行，六波罗蜜是佛种。第二个呢，佛性是佛种，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真心本性，这是佛种。第三个呢，讲的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佛种。今天讲这个是第四个，是会书里面讲的四个，这第三个称名为佛种。前面三个好懂，菩萨行就是六波罗蜜，容易懂，自信也容易懂，菩提心也容易懂，这阿弥陀佛名号不好懂，不是深深通达名号的义理呀，他很难接受，他会有怀疑。那我们看到这个了，我们会点头，不会怀疑，我们相信这句话，因为这一句名号确确实实把前面三个都包括在其中，妙极了。知道的人太少啊，所以叫难信之法了。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的人不多，确实要深入，浅入不起作用，敌不过业障。今天乃至往后末法9000年，这部经太重要了，这部经代表圆满的佛法，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圆满的佛法，实际它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圆满的佛法，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真不容易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没有白来啊！这是真实当中的真实把整个华严搞通了，法华搞通了，法相。

上搞通了，乃至于禅密都搞通了，都不如这一句名号。啊，那些跟名号表来表来比较呢，那些是分圆，是圆满的，不是究竟圆满，还有欠缺。名号是全圆，是大圆满。啊，把前面所说的全都融入在这一句名号，这还得了？要真念的，要真干呐，不能怀疑，怀疑就错了。啊，那我们真干，关起门起来真干，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世间事不闻不问的，行吗？也行。你对于敬重，对于名号，理解的不远，有欠缺，你才会生起这种心。如果真正圆解，你就会圆修，你就会圆正。没有一法不圆啊！圆修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叫圆呐！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防不妨碍？帮助教化众生的事业呢，一点都不妨碍。那么人一般人认为妨碍，妨碍在哪里？妨碍在着相，着相就妨碍了，不着相就不妨碍。啊，这个不着相是大乘教里头常常在说。世尊22年讲般若，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不着相啊，即相离相。你看世间事情做圆满了，又不爱往生，这才叫究竟圆满了啊，哪有障碍的啊？事事无碍，事跟事没有障碍，事跟离没有障碍，障碍全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东西障碍了。啊，这些东西，佛无论在大小乘，啊，这个念老在汇集经注，特地取了会书。这一句以称名为佛种，真正了不起，不是过来人，他念不出啊，他选择的不会选这个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叫佛种心，很多讲法你会选这句吗？不容易，选六度很容易，选佛性也很容易，选菩提心也很容易，选佛号不容易。啊，对佛说明他对佛号认识太清楚了，啊，所以得选这个，选这个放在最。

最后厚厚胜于千千。啊，后面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宝云经云，譬如种树，有其种子，利与腐败，具足生涯因缘。这个树慢慢会长大，会开花结果。这树的种子，种子完好，没有腐败。啊，那今天种子有问题，是在改变基因。这个话含着什么意思？含着一个很深的意思，破坏大自然的规律，全是错误的。随顺大自然的规律是德行啊。那么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中国人所说的缺德啊，缺德怎么能成就啊？不能成就啊！那种子腐败了，种下去不能生芽，不能茁壮啊，它就死了。生芽，芽也不能长成啊，必须是完美。没有被破坏，这个种子完美，生芽、长苗、啊、茁壮，将来开花结果。这个树的种子，比喻佛种心，善男子，闻佛名者，得其种子，具足因缘，便得受记。言语简单的，只有16个字，说得清清楚楚。啊，闻佛名者，这个佛名就是阿弥陀佛。你听到这句佛号，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啊，所以见色闻声，阿赖耶里头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佛种心啊。为什么呢？将来你只要具足因缘，种子就起作用了，它就生芽，它就茁壮，它就开花，它就结果。结果叫受记。啊，都是听到这一句名号音声种下的种子。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话不是假的，不是夸张，不是在那里自己赞叹自己，不是的，完全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能够相信，那是大福德因缘。一般人听了啊，只是种个种子，不能起现行。为什么呢？没有福德，没有因缘。
所以世尊在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多善根，要大善根，要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个福德因缘是生生世世累积而成的。啊，可是有人真正有福报的人，他在一生当中啊，他就把那个福德累得起够多了，累得差不多了，就能感得佛给他受记。有没有这种人？有，好像还不少。抓到这一句佛号，从早到晚，他就念个不停。啊，事出世间一切事，他不理会。这种人成就了，叫阿公阿婆。我们学他行不行啊？试试看，学不像啊。啊，早年李老师就跟我讲过几次，他很想学瑜，几十年来学不像啊，学瑜可不容易啊。啊，学上上根人聪明智慧学不到，学下愚呢，哎呀，跟那个一样难，也学不到。啊，所以学佛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根性，上上根学不到，算了，别学了；下下愚也学不到，也得把它放弃。啊，那么这个半当中的榜样很多。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做了这个榜样，完全示现成一个知识分子，那就是我们的好模范。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他是念佛成佛的，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这一次在印度，啊，古印度，示现做一个知识分子，看怎么成佛的。啊，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把世间的财色名利舍掉了，不容易啊！烦恼障断掉了，啊，去学法，求学。搞了12年，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全都清净过，一个不漏。这个人聪明，记忆力好。中国人所谓是“过目不忘”，啊，也就是说他这12年的成就非常扎实。非常稳固，啊！可是所学的不能解决问题，啊！那这就是世尊具备了阔。

佛学家的精神，哲学家的态度，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这些宗教学术都不能解答。那怎么办呢？哎，找自己的佛种心，佛种心能解答。所以放弃参学，搞了12年，最后放弃，放弃参学，这个里头的隐秘的意思就是。放下所执障，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这大彻大悟。智心一处，无私不办。智心一处，甚深禅定，把心的定在一处，智慧。突然爆发了，智慧发生的语言不一定，千差万别，所以叫做法门无量。每一个法门不一定就能给你把这个智慧呀开发出来。法门无量是这个意思。大彻大悟需要也不定。世尊这个开发是禅定。夜读明心豁然大悟。你看慧能大师就不一样。他在五祖方丈时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开悟，这不相同。不一定什么方式，一开悟啊，悟入的境界相同。所以慧能大师悟的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完全相同。这一悟呢，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不用学全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你能够悟入，能生能现，那个所生所现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全知道了。这是真正求智慧的不二法门。这才是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第一等有福报的人。你说求学研究经验多辛苦啊！而且不能贯通。这是什么？这今天叫知识，那个不是智慧。知识不学就不会，学一样会一样，学两样会两样。那无量无边的一辈子学不完，生生世世也学不完。那走佛的这个路子很简单，一明白全明白。这是真理，但是这也是难行之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大家想想。慧能大师做出这个榜样给大家看。有的人看懂了，相信了。依照他那个方法，结果都开完。

还有一些人看到，哎，这是上上根人才行啊，我不行啊，我这是中下根的，我不能走他的路子，自己耽误自己。啊，说实实在在的，什么叫上下根呢？佛法是平等法了，哪有什么上根立根呢？上根立根是不怀疑，真干。啊，上中下根是怀疑，不肯干，认为自己做不到，这就叫中下根。你是上根、中根、下根，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啊，你有怀疑，你就是下根。你要真信，那你就是上根。啊，真心真干，这个人就叫上上根人了。啊，大乘佛法跟我们中国传统学术都是讲开悟啊，都是重悟性的。此地讲的护佛种性就是悟性。啊，悟一定从定得到的，定一定从放下得到的。你有放不下的，你心就定不了。啊，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有疑虑，啊，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啊，这些东西多。就下下根啊，那些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前面我们读过了，能现的自信，所现的法相啊，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能所都不可得。佛陀说这些话，用意在哪里？用意在劝你放下。一切都放下了，你的心就定了，智慧就开了，什么都得到。佛慈悲，慈悲到基础。佛给我们的是全宇宙，我们得到全宇宙，佛是什么也没给我们。全宇宙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啊，这就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只要明心见性，功德就圆满了。啊，就具足因缘，因缘上头加具足，才能成佛。啊，真正的因就这一句佛号。换一句话说，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还是念佛成佛。这跟你讲真话。啊，《法华经》最后，龙女八岁成佛，念佛成佛。啊，《华严经》上到最后，41位法身大士，跟着文殊普贤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念佛成佛。那这个佛号。

不是佛中心是什么呢？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搞清楚，搞明白，就放下了。真相大白，不放了，放错了，彻底放下，一尘不染。放下并不是说四放下，四放下，心上还牵挂着，你没放下，心上牵挂放下了，四再多还是放下了。啊，放下是论心不论四，为什么？四没有障碍，四死无碍，障碍是你的妄念，起心动念是妄念，分别是妄念，执着是妄念。佛教我们放下是放下妄念，啊，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跟你想的一样，放下什么都不做了，释迦牟尼佛何必来搞八相成道？何必要讲经教学49年？这不该统统放下了吗？啊，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讲经教学49年，那就叫统统放下了。啊，佛教菩萨要这样放下就对了。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各种身份都有。啊，观世音菩萨32应，诸位读了就明白了。应以佛身得度，就示现佛身。啊，示现八相成道就是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即现菩萨；应以过王身得度，他就现过王；应以宰官身得度，他就现宰官。宰是宰相，啊，官就是这些大臣，啊，像今天的部长，啊，各级领导。中国有没有救啊？我相信有救。为什么？祖宗级的德太厚了，这200年变成大不孝啊，不要祖宗了。啊，灾难就现前了。这个灾难是祖宗对这些大不孝的人一种惩罚。惩罚完了，还得好好的哄着你教你。啊，那怎么样呢？那就是以菩萨身、过王身、宰官身，啊，士农工商身，啊，佛菩萨实现多了，我们的社会、国家就有救了。现在看这种气象，好像慢慢有了。啊。有这种气象能看到了。啊，这是这个是定律，是真理啊。啊，在整个世界上你去看历史，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注重伦理道德，懂得断恶修善，累积功德，这真的，其他的国家有太少了，没有中国这么普遍。啊，普遍的产生来自于教育。啊，这确实是欧洲一些学者专家，他们肯定古时候的中国人

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啊，那我们现在呢，这四个都不见了，教育的智慧没有了，理念没有了，方法也没有了，经验也没有了。啊，直到这个几年的宣扬，大家开始有感觉到，哎，中国传统文化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法，做得一团糟。这要怎么办呢？古人有一句话解答了：不读书之过。这些通通都是不读书之过。那只要肯读书，就全明白了。啊，古人留下的书在，我们现在想读，字不认识，意思看不懂。啊，这是眼前的障碍啊。啊，从哪里学习呢？跟外国人学。啊，你看外国学习汉学的学生，他们用3年的时间学文言文。啊，学会了之后，能看中国古籍，能看中国古人的著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啊，我亲自接触到这些人，我2次访问伦敦，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得到经验了，增长信心了。啊，我们今天得从头来起啊，不从头怎么行呢？

外国人完全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3年能学成功。中国人要学，我估计顶多2年。真的，2年一定能成功。啊，识字100天，学习中国文字的形、声、意，200天足够了。啊，形，中国文字。怎么个写法？为什么要这样写？啊，你都明白了。啊，它的读音，它的含义，还有意外之意，那么要不可以了。它是智慧的符号啊。啊，你看好，男子跟女子合伙那就好了，两个不合就不好了。啊，这个就是家和万事兴啊，你好啊。你看这个字多有味道。啊，什么叫好？和睦相处就好，不和睦就不好，就坏了。你这意味多是多深？啊！我在早年在台北讲解，台中有个同学，不晓得现在还在吗？叫焦国宝居士，

他在台中大概认识个女朋友想结婚，问我，写了封信来问我，我用一个明信片写了一个字回答给他，就写了个婚字。你看这边是个女，那就婚了。他去了我这，去了我这个字之后，他就不结婚了。哎，我说，我的意思你还是没有搞懂。这个女人不婚就，那就对了，你就可以结婚了。见到女人婚了就不能结了。这里两重意思在呀。吉祥立相啊，那是菩萨了。你怎么一看那个相就昏了呢？这中国文字的唯有趣味。那么他不结婚了，也很好，但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叫他吉祥立相。那就是一个菩萨家庭那是个好榜样学佛，个人一个人要跟一切人做好样子，成家了，这个家要跟所有家庭做好榜样不立相很麻烦每个人都有执着。天天吵架，就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不是一个幸福家庭幸福家庭一定要忍，要让忍让到底双方都能忍让，这家庭和睦，这家庭兴旺。所以具足了因缘，这到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就得佛受记受记将来成佛字字都是真实意。我们念念不忘持名，口里虽然没有念佛，心里佛号不断，这叫功夫，这叫决定的神世间这一切事情，看在眼睛，听在耳里，没有大的妨碍，随他去吧，不要理会。与团体有重大的利害要说，不是重大的不必说。做好榜样，给大家看，潜移默化。劝导大家了，多听经，多读经尤其是这部注解，专修大乘，专修净宗，最好能把这部注解能念背。这不是人人能做到，可以做得到。这一部的注解的分量它只有六个学生，可能这六个学生现在都不在了。

他的学生年岁都比我大。啊，要做他的学生，标准就是《楞严经》跟欧耶大师的注解，就是《法华经》文句要背，经跟注都要背，不能背，不能做他的学生。所以他只有六个学生能背《楞严经》注解。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发心弘扬大乘、弘扬净宗，最殊胜的就是这个经根注解能背诵。啊，能背诵，而真正能发菩提心。啊，不摄菩提心。决定是一代祖师啊，佛教可以从他兴旺起来啊。如果没有戒学的基础，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经根注都背熟了，他还是不能开悟。要有戒的基础会开悟，没有戒的基础，一千遍、两千遍定得到了，很难开悟。所以戒定慧三学叫三无漏学，缺一个都不可以。我有定功戒，我有道功戒，啊，那是有戒才能供啊，要没有戒你供什么？那这有戒才行啊，那个道功戒、定功戒在什么时候显出来了？在教化众生、善巧方便，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啊，不是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要表现那个好样子叫初学啊，释迦牟尼佛持戒为什么是为教初学的，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所以父母在家里都要守规矩，为什么是做个儿女看的，是给他做榜样的。啊，父母不这么做，光他讲他不相信，他是假的，你看你叫我做你都没做到啊，必须自己做到，他相信，这是真的，他会很认真学习。啊，所以教育身教第一了，没有身教不行啊。啊，现在的教育是教人的，没有教自己。所以教育失败。

啊，今天整个社会，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成功了，老师教学生收很高的学费。贪财啊，学生都看到了，认真学，学了之后他也开补习班，他收的比老师更多。这教育成功了，教贪、教嗔、教痴全教成功了。为什么？老师做出来给学生看了，啊，学生相信了。

200年前没有这种老师，所以也就没这种学生。这200年当中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年间人讲30年一世，200年七世，一世不如一世。现在堕落到低谷了，到底了。再要不能没有起色的话呢，就灭亡了。所以今天谁能看到事实真相，真正懂得因果的人，能看到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你从因果上去看，清清楚楚，你会看得很明白，一点都不怀疑。这个人行，怎么兴旺的？那个人败，灭亡，什么原因灭亡的？什么原因败的？清清楚楚。与他的现前有关系，与他的过去有关系。过去不要想来，前世不必，就是这一生。那过去就今天以前都是过去，今天以后就是未来。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你就不会怀疑，你不会看错。

念老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啊，把这个宝云经里面这一段呢说清楚了。幸运之名，即是具足因缘，这一句话不容易，不是过来人说不出，他怎么会知道？啊，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就是具足因缘。什么因缘呢？往生成佛的因缘，决定是这一生成就。啊，我们如果真想在这一生圆满成就往生作佛，对于这个世间呢，就要全部放下，一丝毫不沾染。啊，今天在身边所有一切自身之具，完全用在弘法利生，完全用在利益大众，这就是什么？这叫放下。啊，如果为自己，那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不愿意离开六道轮回。为自己就是还是我要继续搞轮回，不就是这个事？轮回苦，你一定会看到。人在世间，不能不死，有生就有死。啊，冷静观察，跟我们同时生长的小朋友一起长大的，到现在有几个人还在？没几个啊。都过世了啊，再想想他们这一生这一世，留下些什么？是善是恶？来生又到哪里去？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已经看明白了。看清楚就不能再做糊涂事，还做糊涂事，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做轮回的事业。啊，我们今天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是为自己，根本就不着相，

干净净，一尘不染，那才叫真正利益自己。啊，自己是什么？自己是清净平等觉，这是自己。清净平等觉是我的真心，清净平等觉是我的法性。啊，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佛种心。啊，佛种心里头什么也没有，那叫护持。如果佛种心里头有一样东西，这就不叫护持。那佛种心里头有破坏的东西，有毒素在里头。啊，今天避免自己犯过失，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感应篇。感应篇真正念熟了，真正念懂了，不但不敢做恶事，连恶念都会断掉。七个恶念也是造业，意业、身口意都在造恶业，念头是意在造业，有没有果报呢？有。啊，大乘结界就很严重，叫意无于尽意欲造神迹。啊，造神也批评他，他说我没有过失啊。啊，身与啊都严守圣人教诲，意无。你想想是不是？啊，遇到不如意的，你心里还有怨恨。啊，虽然口头上不贪，看到有钱人你还是羡慕，你还有嫉妒。这一反省呢，真的哪有做恶，天天都在造恶，没有善事。啊，他不错，他能够痛改前非，啊，他那个改过向善超过原了凡，啊，就是他没有把它写出来流通给后世，他的果报超过了凡先生。啊，这个都是他有一点善心，还是有一点良心，能救佛菩萨神明不舍弃他。啊，造神说不定是佛菩萨化身的，啊，那就是应以造神身得度，即信造神身而为说法。这是真的，真有可能呐、啊！啊，这慈悲到基础啊！啊，因为他相信在造神，每一年都在造神面前祈祷，啊，希望造神保佑。啊，腊月三十。遭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认为这是神明对他的惩罚。想想自己没有过失，啊，怨天尤人，老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啊，灶神就真来给他说话，把他的过失一五一十都点出来，他承认了。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能回头，这人有救啊！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正有救的要度他。

不能舍弃的。不能接受的就不必说了。那就随他去了。什么时候呢？就在到他受尽了苦难，吃尽了亏的时候，受尽苦的时候，他就回头想到要求佛菩萨帮助他。这个时候佛菩萨就来了。没有真正求他，他不来。所以具足因缘彼得这个语气很重，必定得到受记作福，故云持名为佛种。居会意的意思，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心，足证本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心常时不断。常时不绝，常时不绝这一句四个字，家乡俗里面说，于是如来法种不断故也。能够让如来法种不断，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是续福慧命。这就是护持正法，真正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从哪里做呢？从本身做起。我让我的佛种心不断，别人看了，把他的佛种心引发出来，他的佛种心也就不断。我自己不肯干，光是劝人家看，人家看我不干，他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会影响别人。告诉别人佛法不是真的。你看弘法利生的法师假的，他叫我们干，他不干。叫我们念佛，他不念佛。所起的效果是相反的，是负面的。所以真正自度就度了众生。劝众生未必能度众生，自己真干就真能度众生。佛在经上说，自己没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凡是能度别人的，都是自己已经度了才能度人。末法时期，特别讲末法，真正自度，唯有念佛一门。这一门可考，简单容易。道理太深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都不能究竟，只要你能信，只要你肯发愿，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得度。

这就是于是如来法种不断了。经营书曰：护持立章，其善无间，名长不绝。护持立章，立章就是放下障碍，障碍的根就是我。除障最彻底的方法是无我。大小乘经论佛陀说，无我是真的，有我是假的，是必须认识这个生灭的身不是我。人人都把这个生灭身当作我，最难破的这一关。佛对于真假辨别得很清楚，标准也很清楚，凡是生灭的全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就不见了。不但身不是我，起心动念的这个也不是我，因为起心动念的还是生灭法，它不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只是自性。慧能大师见到了，他为我们说出：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不生不灭的自性，能生万法，所生万法全是生灭法。

所以生灭法是假的，执着就是病。执着佛法里面就叫做业，啊，你在造业，不善的业叫造孽，那就是罪。不能不辨别清楚啊，这是智慧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活在世间，一切随缘，一切放下，随缘。而不攀缘就是放下。啊，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用真心干真事。啊，念念行行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正法救助。都是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个果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是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得究竟乐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离娑婆是离究竟苦啊，目标一定要锁在这个地方。啊，他还贪念，舍不得叫他一点一点放。啊，首先呢，放下贪心，从这开始。啊，让他不贪。啊，世间人求的。不外乎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健康长寿。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你问这三样东西要不要？没有一个不要的。啊，这三样东西有正当的方法取得，你得到的心安呐。不正当手段带来的心不安呐、啊，怕出事情啊，提心吊胆呐、啊。啊，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手段？正当的手段，佛教我们的命里头有财富，命里财富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阿赖耶的累积的种子。不是别的，为什么他有财，你没有财呀？他过去修啊，你没修啊。

陈郎居士告诉我，对，前几年往生的，从前常常的听经的，早年我们在香港没道场，我每个月来讲五天，每个月好像第一个星期，每个月都来讲五天，住在新加坡。尖沙咀街道福利社借他那个讲堂，在那边讲解，听众的也不少，这个陈居士告诉我，他跟李嘉诚很熟。他说李嘉诚30岁从潮汕到香港来做生意，偶然的机会碰到了陈老会看相算命看风水，那是一流的，那是高人，看他的相，问他生辰八字，给他算命，算完之后就告诉他，你做生意想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这李嘉诚告诉他，我要能够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不止，你的命啊，命中财库啊，是慢出来的，慢出来。你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为什么干哪个种事业是缘？它有因，因碰到缘，后头就结果。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从这之后，李嘉诚就离不开他了，常常跟他在一起，他就变成

李嘉诚的顾问，啊，果然如此。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将来是香港首富。你看，命中注定的。那这命从哪里来呢？前世修的才不是。啊，也可能在这个地区，所以跟这个地区有缘。拥有财富是命，是福，福报。如何运用这个财富是智慧，要有智慧来运用他的福报，他的福报就一时比一时高了。如果没有智慧呢，用完之后可能来世就没有了。啊，当然想种福，种福佛经上讲的福田，你要认识什么是福田，福田有真有假。啊，真正认识这个福田在种福，小钱得大福。啊，那不是真正的福田。用许许多多的钱得的福很小，那种错了。嗯，好像是个很好的田，这个田底下是石头沙子，不能种东西。这是讲得财富，啊，聪明智慧要修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在中国历代，这三种布施真正做到圆满的，大概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乾隆皇帝。啊，你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一样都不缺。做了60年皇帝，让个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啊，当时乾隆自称为十全老人，福报真大了，那是多生多世。累劫修行所得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谚语有所谓：“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懂得这个道理，这心安理得。啊，无论眼前过的什么生活，心是安定的。有没有盼缘？没有盼缘。啊，任何一个人，一生，古人所说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你今天所作所为，全是命中注定，由不得你。明白了，改造命运。啊，袁了凡改造命运，完全依功过格。功过的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里头一共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讲了190多条。明清年代。读书人都用这个来反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啊，每一天早晚

遍，反省。善的做到了没有？不善的改掉了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啊，连出家人也不例外，莲池大师还有功过客。啊，可见的当时真正读书人呢都用这个检点自己。啊，莲池大师的功过可叫自知录，全书里头有。啊，自知录就是功过可。啊，这是真干。啊，佛法有这个东西啊，是戒律啊。啊，戒本就是啊。戒本展开来，佛教导我们，善的要做，不善的不能做，要禁止。啊，果然每天能够依教奉行，那就是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啊，从哪里做起？要从沙弥律仪做起。啊，沙弥律仪的基础是无戒、十善、三规，那是沙弥律仪的基础。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把根丢掉了，所以搞什么都搞不成。啊，真正的根确确实实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不从这上扎根，都是虚而不实。啊，盖的楼盖得很高很像样，下头基础不稳固，所以它成就不了。啊，不可能像古时候祖师大德那种成就那么踏实坚固。啊，现在人的成就都是假的。啊，好像现在盖房子偷工减料，跟古人不能比。啊，我住在六合园小房子，这个房子快100年了，工跟料现在建筑材料找不到。啊，房子虽然很小，真的是冬暖夏凉。啊，它墙厚。啊，材料都是真叫真材实料。啊，工都做得很细很认真，就很坚固。啊，现在房子不能比啊。这个风气在外国也是好像一年不如一年。啊，外国的房子，你看，遇一个台风，屋顶被吹掉了，墙被吹倒了，非常脆弱啊。啊，汽车一冲，从你大门到后门，啊，都是三夹板做的嘛，你敲敲空的嘛。所以我们在外国住，上洗手间水龙头一开，整个楼上楼下全都听到声音，不隔音呢。啊，中国房子这墙还是个单砖，还能隔音，它那是三夹板，不隔音的。
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像玩具一样。净严说里头，护师立长啊，其善无间的，这常不绝了。烦恼不能不断，恶业不能不除。善心、善愿、善行才不落空。又真结曰，真结是引大论，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人说，于五佛处赞叹三宝音。三宝音者，即受持宣说佛法藏也。众生由之直善法智，诚得切理，故三宝种子传传相继，常时不绝。大智度论上这段话讲得好。这个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讲座。办讲座什么？讲经就是介绍三宝。让这个地区的人有缘听到三宝。佛法僧办讲座，这个功德大。大在哪里？我们看得见的，来参加的人，业力而根，永为道种。成佛的种子，阿弥陀佛的名号，种到他阿赖耶识里去了。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无形的众生来参加这个会的，那人数更多。甚至于无法计算，通通得利，名扬两利呀！这就是普贤十愿里头勤转法轮，就这个意思。这个累积的功德大了。以上三说正好合参。上面讲的三种讲法，和前面讲的总共四种。菩萨行是佛种，自信是佛种，发菩提心是佛种，持佛名号是佛种。我们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就明白了。下面第四小苦，悲因嫉妒。心大悲。名有情，言辞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山门，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复活，皆度彼岸。这一段经文内容深广无际，非常丰富。第一句，心大悲。从此句直至

真迹复合，戒度平安，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十全经文。表注大师，与会的大菩萨们，那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来参加的这些大菩萨，啊，他们的德行，性是心起，就是发起大悲，这个大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德行。

熟，学佛的人不懂得世间的伦理，这是完全误会。伦理是讲关系啊，中国古圣先贤讲了五种，叫五伦啊，就是五种关系：父子有亲，父父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讲五个。五个讲得很圆满了，不必有六个。啊，所以古人常说，人在世间，无伦外之人。啊，这五个，这才是人的条件。啊，没有伦外之人。那佛家讲这个关系啊，讲到圆满了，没有比佛讲的更圆满的。啊，你看，人他分这么多啊，这么多关系啊，佛只讲一个，同体。啊，父子有亲，毕竟还是两个身的。佛家讲同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什么关系？同体。讲绝了，讲尽了，同体能不爱护吗？同体能糟蹋别人吗？啊，这个说法确实再找不到更圆满的了，再找不到更高的了。上跟一切诸佛同体，下跟无间地狱众生同体。同一个自信变现，这就是同体啊，同一个真如，同一个真心。华严经上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无论从心从识讲都是同体。啊，阿赖耶是海啊。阿赖耶多大？虚空法界多大？阿赖耶。

阿赖耶就多大，真如本性多大，阿赖耶就多大。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内之内，科学还没有找到，但是。 对佛说的这个话不反对，希望科学再能够进一步，把内之内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微尘里头有世界。 怎么去发现？世界上无论佛怎么知道的，它是从自性本定里面看到的。人家入定，深的什么程度？深到自性本定，就看到究竟圆满。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都显示无余。通通存在。 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八地以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宇宙重重无尽，这个境界很难体会，好像是娴熟过死。 当时被皇帝请到皇宫，讲到这个境界，重重无尽。贤首过四请皇帝在大殿门外临时造一个亭子，八角亭。造好之后，每一面八面嘛，每一面放一面镜子，顶上放一面镜子，下面也放一面镜子，那个就镜子铜镜，铜磨得很亮，能照见。 贤首过四请皇上到亭子当中站着，四面上下看看，皇上就明白了，真的叫重重无尽。你在里面看自己多少个，数不清。在这个里头看到。 大乘教里面讲，宇宙没有大小。你说大无穷大，你说小也是无穷的小，而且都是完整的。这个被现代科学发现，现代科学叫群息现象。它是用
两道极光照射，拍成照片。啊，好像我们照一个人的像，照一张照片，两道极光照的。啊，洗出来的照片看不到，它是一条一条的条纹，必须用一道极光去照，照的时候人像就显现。啊，立体的这个相片显现。啊，现在有立体电影，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做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片就很奇怪，就全息。你把它剪成两张，你看每一张完整的，就一张变成两张了。啊，再给它剪成两张，变成四张，四张完整的。啊，给它剪成一百张，小碎一点，你就看还是完整的。叫全息啊，这个是宇宙奥秘啊。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说出，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宇宙玄妙的基础啊。那个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啊，妙极了啊，变幻莫测了，就是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随着念头在变啊，念头一个人的念头就没有无量无，所有一切众生的念头，你说多复杂，就像万花筒里头啊，变化啊，万花筒我们看到现象确实大概8D以上看到，也就像看万花筒里的变化一样啊，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通通都有反应啊，自性都有反应，反应都会现象，现象里头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有自然现象，通通都有啊，可见的我们一念心多复杂，一念心里头什么都有，它就什么都现，如果一念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它就什么都不现啊，你要知道心是多复杂的啊，你从相上去看，从设法界一真庄严看，从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看，叫华严境界。华严就是个大万花筒啊，在那个里头有看不尽的美好的世界啊，就是真真心起，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没有条件，慈是爱，悲是怜悯啊，众生在受罪的时候怜悯他，帮助他离苦，帮助他得乐是慈，帮助他离苦是悲啊，这个就是菩萨事业。那我们要记住啊，何学何用啊？啊，一些初学佛不相信佛的，不知道佛是什么，他会问你佛教是什么。你讲什么他不懂，你说佛教是帮助人离苦得乐，他听得懂，我这么回事情，哎，帮助人离苦得乐，
那现在这个社会就

不需要，联合国特别需要。联合国就是找不到方法，那方法就在佛教这里。你不要佛教的时候，这离苦得乐是没办法解决的。现在社会乱了，乱大家苦。佛懂得，苦乐从哪里来的？苦乐从迷悟来的，迷了就苦，不了解事实真相，对于这个事相胡思乱想，产生很多错误的知见，于是苦上加苦。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不迷了，苦就没有了；明白了，乐就来了。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个佛教是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不是别的。那非常可惜，大家不去研究。出家人他没研究，他没有能力解决。你去研究它，你去深入它，学习它，你就有能力解决。这是一门大学问。大家把它看成宗教，是个天大的冤枉，是个天大的误会。为什么？凡是宗教，必须先第一个要立一个主宰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佛教里头讲了很多天神、鬼神，全是佛的学生。跟我们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佛教是师道啊。佛教称佛为佛陀，佛陀什么意思？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一个觉悟的人。佛是觉悟。觉悟的人就叫做佛陀，迷惑的人就叫凡夫。你是迷就是凡夫，你觉悟了你就叫佛。人人都是佛，人人觉悟了就人人都是佛。是宗教里不可以啊，宗教上帝只有一个，你永远不能当上帝啊。永远不能做神，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真神。合不起来呀。拿宗教的标准来看，佛教不是宗教。宗教是教育。为什么？他称老师。你看，称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为弟子。教育里的才有师生的称呼，才这个关系。佛教是师生关系。所以把它看作宗教，真叫冤枉。但是，要是依照中国的这个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来说呢，佛教是道道地地的宗教。中国宗教这两个字的解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佛教当之无愧。

啊，儒释道都是教育，啊，但是道有圣贤，啊，儒有圣贤，啊，佛教里的佛菩萨，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说成学位，问题就解决了。啊，儒家最高的学位圣人。 第二个学位贤人，第三个学位君子，学位的名称。啊，那道家的时候，神仙，最高的学位称神，第二个学位称仙，第三个学位称真人，那可以这样讲吧？啊，它是学位的名称。啊，人人都可以修到那个阶段。 能讲得通啊！所以中国这套东西给外国不一样啊！啊，说迷信的外国可以说，中国不能讲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起是众生，这就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怎么样应，也是随众生的意思。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地方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们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全教菩萨。阿罗汉就有这个能力，六种神通。当然，他们比阿罗汉还高，六种神通比他们用的灵活。随众生的心，应所知量，就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发愿慈悲。最后一种叫无缘慈悲，此慈悲唯在诸佛。无缘是没有条件的，为什么呢？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彻底觉悟，究竟觉悟，圆满觉悟，所以这是诸佛之心。你看，不住于有为，也不住无为。两边不住不住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十方三世都不可得。佛的境界里，化身菩萨境界里，时间空间都没有。佛境界是常寂光土，化身菩萨的境界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时空就没有。没有时间就没有三世，过去也看见，未来也看见，全都看见。那未来看见是什么样子？未来会变化的。对，现在看见是现在的未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明天呢？明天再变成明天又是明天。那一个未来所以法不是定法，千变万化我们没有起念头，别人起念头，它是一个自信，你不能说没有关系，通通都有关联。真的像一个罗网一样，哪个地方按的全都通的，没有不通的只要心清净，没有障碍，通通可以收到。我们虽然有障碍，但是我们会乏了，收也收到了，收到这收讯的这个机器坏了，不灵了，不是没有受到可是我们发的很灵我们发的他们都受到，他们发给我的我都没受到必须很明显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文殊菩萨现一个乞丐身来照顾他那是非常明显老和尚知道这个乞丐照顾他差不多半个月，把他身体调理好了，继续再去朝山，他就走了第二次生病又碰

又是这么个人。啊，请教他的名字，问他住在哪里，话话家常。啊，他说他住在五台山，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啊，虚老和尚拜山拜到五台山，问大家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拜到寺庙去。啊，文殊菩萨的大殿。说两次生病遇到这个乞丐，帮他的大忙，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在恍然大悟。真照顾啊！你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就现身来了。啊，有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不会现身了。菩萨就在周边，根本就没离开。啊，你就不知道他存在。啊，他知道你，你起心动念，他全晓得。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是真的，千真万确，绝对不是假的。起心动念，佛菩萨、鬼神通通知道。逃不过不能不谨慎。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太远了，没三尺啊。而且我们的念头速度太大了，念头才动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明心见性以上的人全知道啊，那就是说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个界位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你那个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它能见人吗？啊，你不想见他全知道。啊，他看到你造业，看到你受报，到三途就受报。为什么？业感发而如是，他救不了你。你必须到三恶道去消业，所以三恶道、三善道功能是一样的。你修那么多福报着了相，到三善道就享福，去消那个福报。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祸福，也没有善恶啊，没有因也没有果，那是你自己天真的本性，必须消光了，都没有了，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入那个境界。境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多少人学佛学了一辈子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还有不正的念头，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报告告诉我，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总算被他们发现了小部分，透了这个信息，让我们对佛经五体投地，再不疑惑了啊！几十年

真像佛所说的吗？佛不说假话，又不能不相信，又不敢完全相信。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那些量子力学家是菩萨了，化身的啊，来帮助我们破迷起心。啊，所以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这佛心呢、啊？化身菩萨心无所缘呢、啊？这四个字要记住啊！啊，三乘菩萨心还有所缘。化身菩萨心无所缘，他见性了。啊，见性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心无所缘。起心动念还有所缘。啊，那他们的慈悲是前面的发愿慈悲，啊，不是无缘慈悲。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无缘慈悲，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无道啊！这是说的轮回呀、啊！啊，心着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化身菩萨，他没有众生缘，使一切众生呢自然获得拔苦娱乐之业，名无缘慈悲心。啊，这个是发而入实。我们就虚云老和尚朝山这一段事来说，文殊菩萨他是无缘慈悲，他现身了，真的帮助你度过苦难了。那他这个慈悲是有缘还是无缘的？无缘。啊，菩萨样样现的跟人一样，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随着众生的念头在应。众生念头是感，他在应。虽然有应，就是似有理无，相有性无，三轮体空啊！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但是。他现一切相，现相就是无相。无相他又能现相，这个妙极了，叫随缘妙用啊！啊，还原观上四德第一德，随缘妙用。那我们就再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八相正道，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

他是有缘还是无缘？他是无缘。啊，现身全是地球上的众生有感。啊，这个感是敏感。敏感什么？自己有这个意愿没说出来，甚至没动心。那是什么感呢？佛菩萨知道，你见到佛不会排斥，不会反对，你会相信他，这就是感。那如果我见到佛，我会排斥，我会反对他，这就没有感，他就不信。啊，他说没有起心，佛知道你，你会接受，你会相信，他就来了。啊，这叫敏感，应呢显应，他化身来了。啊，化身是突然来的，应身是来投胎的，这八相成道。这是应身啊，像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那是化身啊，他不是投胎来的。哎，你不晓得他从哪里，他忽然的给你看到了。事情办完了，他走了，他去讨饭去，不晓得到哪去讨饭去，你不知道。下一次生命又碰到他，又来了啊，这是化身。化身跟应身不一样啊，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啊。虚老和尚身体恢复正常了，他的事办完了，那个感没有了，哎，他就隐没掉了，就不行了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感应的现象无量无边啊，不定现的什么相啊？那我们前面举的例子，现人相，它能现树木花草的相。能现山河大地的相，什么都能现。啊，随着你的念头，啊，现象帮助你啊。啊，目的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八苦娱乐之因，这叫做无缘慈悲啊。哦，后面还有一个，底下就念到了啊，心大悲，明有情。明者爱念也，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故云大悲。那爱见之悲，我们参考资料里头也有啊，《佛学大辞典》。爱见之悲，不断烦恼，而运大悲，以救众生也。啊，爱者是祸，见者见祸，所以这爱见就是见思烦恼。啊，是祸
是贪嗔痴慢疑。

这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合起来叫见思烦恼。啊，小乘之菩萨于三大阿僧祇劫前，发四弘誓愿，修六度万恨，济度众生。啊，这小乘菩萨修六度、六合、四摄，修这些法门。啊，小乘菩萨成佛叫藏头佛，就是藏教的佛。啊，实际上呢，就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称他为相思即佛。啊，六级是相思级。啊，时间长啊，三大阿僧祇劫发四弘愿的，这是没有断见思惑，行菩萨道者。啊，他也修六度万恨，也济度众生。啊，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六道。啊，在提升呢，在十法界，没离开十法界。然未断见思之烦恼，为佛惑行因。他有定，定呢能伏烦恼，让见思烦恼不起作用。啊，这个四禅八定行啊。我们看到四禅天啊，四禅天人他就能把烦恼扶住了啊，所以叫扶断，不是真的断了。他有五种见惑不起作用，他有五种思惑也不起作用啊，这是定功啊，那么这就叫定功戒。啊，定功戒是伏烦恼不起作用。啊，行因，这个因是成佛之因，佛或行因，故认能爱所爱而相，啊，他能够认知，啊，能爱所爱而相，其大悲呀也虚妄不尽，啊，只是三善道的因，不能出三界。啊，所以他这个大悲业，他是爱见之悲。啊，故令人为疲厌之想啊，当舍利之啊。觉悟的人不行这个道。啊，真正修行人有伏烦恼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把见思烦恼断掉，这就对了。见思烦恼断了，行菩萨道啊，就是真菩萨。为什么？

见思烦恼没有断，行菩萨道很容易退转，很容易被外面环境影响，也就是财色名利会引起你的贪嗔痴慢，那你就退转了，就堕落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不能出门的。啊，古时候跟一个老师修学，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老师，单独去教化众生？我们一般讲出师，出师是毕业了，老师肯定你，没问题，你可以去了。啊，什么程度呢？见思烦恼断了，是以这个标准。啊，这小乘标准。大乘标准呢，要不起心，不动念，行，你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呢，你可以离开老师。那是什么？那就是五十三参。要到境界里头，去真正接受考验，关关通过，你就成佛了。啊，五十三参里头，有名闻利养，有财色名食睡。啊，那什么，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通通去经历，一样都不受诱惑，你就成功了。啊，哪一个诱惑了是，你就堕落了。啊，这个是叫立思练心呐，没有经历这个事啊。老师那里学的不算数啊！啊，面壁10年，不错了，定功不错了。也受到不少人尊敬了，供养了。啊，城市里面有大道场，有庄严的殿堂，啊，请你去做住持，去教化一方。这我记不得了，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人就住山，啊，在山上住了很多年，莲池大师跟得很熟。啊，被信徒请到城里面去弘法利生，没有多久染上一些不良的气息。啊，莲池大师就给他说这个故事。啊，跟他讲有个人山上住了很多年，进城没多久退转了。他问是谁呀、啊？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可见的官呢，财色名利这个官不好。

做了大善事啊，沾上这些损德了，他还能享富贵，没出事情。

积的德太大了，啊，可是消得很快，啊，10年、20年消尽了，怎么办？果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太晚了，来不及了。所以善知识啊，很不容易遇到。啊，遇到要自己真正的有认知、有认识，啊，有智慧能鉴别。有忍辱的功夫，啊，常识熏修，不能离开。我在台中学了1年3个7、8年私塾。啊，但是我比他呢灵活，啊，我的悟性比他高，啊，各有长处，啊，他说没想到我离开，我是因为老师这一句话，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跟他满10年，报老师的恩，啊，太难得了。他肯教我，我们肯学，啊，当时在台湾，除这个老师的找不到了，纵有高人不肯教你啊。啊，这老师在这个时候表态，我们受感动。啊，一定要回去。啊，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的经验丰富，阅历丰富，啊，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了，那我们是常随众，他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一切应酬我们都在身边，都在那看到。啊，这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啊，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的东西就更多。啊，对我们的责备太少。啊，我学佛3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能成就。没有方老师，不认识佛教，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这个是方老师帮助我解决了。啊，真正认识佛教，佛教是教育，是哲学。啊，今天我们更明白。是科学啊！佛教整个教学内容，我通常把它分为经论上讲的菩提心啊，这个观经上所说的。

是菩提心的体。啊，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真心对待自己是身心，真心对待别人就是慈悲心。啊，这个不是虚妄的。啊，真心起两个作用，身心。古著说的很多，都不太好懂。啊，我讲这个菩提心，就干脆把《无量寿经》经题上的五个字说成身心。那身心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这就是身心。啊，真诚心落实在。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落实在别人身上就是大慈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用这个心来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人叫发菩提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就是经上说的菩萨。啊，一心专念，这经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没有不往生的啊！要用真心。大乘教里头，佛常常叮咛着菩萨，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有虚伪。啊，不能做假的，啊，做虚伪做假的，依旧是六道轮回。啊，这一生的缘，你会错过了。啊，一定要用真实心中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所以涅盘经上说得很好啊，三世诸世尊，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人，未来那都是我们这些都属于未来的，一切有情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成佛早晚不同，是遇缘不一样。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缘，只要能掌握住，这一生就成就。啊，这一生的机会非常的殊胜，非常难得。啊，为什么呢？我们上去一代没有见到这个慧济本呐，这个慧济本完成是在抗战时期，啊，抗战胜利之后才出版的，印的数量很少。看。

道的人不多。啊，老一辈的台湾老一辈没看见呢，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那看到黄念老的注解就更难了。李老师没见过。啊，我看到黄老居士这个注解在美国。刚刚写完，用油印印的草稿，啊，他就带了那么这一套到美国，在美国碰到我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这什么意思？有版权就不说了，要没有版权，我拿去翻译。哦，他很欢喜，没有完全。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书面上题词。啊，我们在台湾就印了一万册。啊，现在这个本子流通量大了，许许多多地方都在印。非常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注解上感恩他提供我们参考资料，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总共是193种。这样丰富的资料到哪里去找？他费了6年功夫，不但找到了，把里面所说的跟这个经有关系的，把它通通抄在此地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集解啊，集注，不是他自己意思。啊，那么他自己所选择的也是他自己的意思。啊，这都是不可思议、高度智慧的作品。我们遇到了，这有大福报。夏莲老师，梅老居士说，世尊往后9000年这个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得度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啊，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他们两个，一个汇集，一个集注，啊，我们依教奉行。帮助这两个人流通大法了，啊，为这个集汇集注解做修行的证明，我们来看，做给大家看，啊，这样让大家对这个法宝不会怀疑了。啊，如果一怀疑，这个缘当面错过，你说多可惜。啊，所以我们发心呢，参与这个项目，参与这个事业，

啊，我们不参与，怕的这个经没人相信，啊，没有人学习，啊，我们积极参与，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啊，自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万缘放下。一向转念啊，自己将来往生，跟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我一生劝大家，最后走的时候，为大家做正转，啊，自在往生的，没有痛苦。那有人问我，那你怎么往生？我说我最好在讲经的时候往生。啊，经讲完了，跟大家拜拜，我走了。哎，这样就往生了。好啊。啊，没有生病啊。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我的任务完了，后头有人继续再干。啊，我们这个接力赛跑，我都叫忘了。啊，欢欢喜喜走了，做证明啊！啊，我想这个证明，佛菩萨一定加持。啊，一生讲经，最后在讲台上往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346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言辞变，从辞心起说也。言辞变就是讲经说法啊。净言书里面说的是依此其说名言辞变，佛菩萨这是指的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在十法界教化众生，跟果地就是妙觉如来完全相同，所差别的地方呢，就是如来

其他的神通、智慧、道理都没有差别啊，能在设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包括诸佛如来。佛见道场，为众生讲经说法，这也是缘啊，无比殊胜的缘。那么这些动作，就像《还原观》上所说的，才动就周边设法了，所以法身菩萨都知道。这个时候，佛众生跟他有缘，他自然就有应。这个应呢，就是现身啊，或现菩萨身，或现声闻身啊，乃至于过往身、宰官身，像普门品所说的32应身啊，他能够同时实现，上求下化，十报土功德圆满了，他为什么还有上求？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啊，所以他示现呢，是属于影响众，带头做样子给大家看，让这些凡夫小乘全教看到之后啊，受感动啊，这个都是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叫言辞变。受法言，受是传授。啊，法言者，如来无言之意。啊，《金刚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如来有无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那么这个其中肉眼六道凡夫都有。那么法眼呢，是菩萨为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成为法眼。菩萨有天眼，有天耳通，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啊，观察一个众生，他能够看到他过去时啊，过去世事百事，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过去世这个众生生生世世修学的是哪些法门，他一清二楚啊，选择他印象

最深的法门传授给他，他就很容易接受，很喜欢接受。啊，好像这个与我有缘，过去曾经学习过，啊，成长得快呀。过去如果没有学过的法门，他一接触，他非常生疏，啊，学起来很困难。这些情形，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啊，大乘经摆在面前，啊，几部经，有些一看欢喜，好像不太难；有些看起来生涩，啊，对它产生不了兴趣。这与过去生中业因有关系。啊，所以一个人真正遇到佛菩萨，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就是说，佛菩萨讲经说法，没有不契机的。他把我们看透了。啊，那凡夫来讲经呢，问题就多了。对这个人，现在、过去都不知道，只从经验当中去揣度。啊，大多数都猜错了，啊，所以不契机。众生难度，实际上是不是难度？是不契机。菩萨来做，为什么就好度？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说：自己没度，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就没这个道理。自己一度了，智慧神通都现前了。啊，度众生容易，啊，自己没有度难。啊，那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上求下化，全是为了自度。啊，上求容易懂，向佛菩萨求法，向古圣先贤求法，向善知识求法。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啊，有人真的有成就，啊，有人不能成就。这什么原因呢？总的来说，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是因，没有这个因，佛菩萨来教你，你都不会接受。啊，这人没有善根，福德是缘分，我们这一世。与佛的缘浅深，那就在有没有福报。

啊，佛报也是前世修的。啊，这一世当然也不免，真正喜欢修福，啊，断恶修善的人，福德会增长。啊，可是这个福德有根呐，根就是孝敬。我们跟一个老师，能学多少东西，全靠福德，对老师的信心，对老师的恭敬心。啊，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二十几个学生，五六十个学生，有的学成，有的学一辈子都不成就。啊，什么原因？老师在一个讲堂上课，学生的用心不相同。真诚恭敬者，他能得到。啊，没有诚敬心，对老师还有怀疑，他就什么都学不到。啊，他所听的是言语。言语的对的真实意义，他一分都得不到。啊，不是老师不教，老师一样教啊。啊，李老师为我们年轻学生开了个进修班，二十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每个人所得到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大家对老师都有恭敬心，恭敬程度不相同。啊，对老师，对佛法，对这个经教，就这个法门，啊，得分数多少，全在真诚恭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十分诚敬得十分利。啊，我见过有人学几十年，烦恼忧虑重重，放不下。啊，亲近过真的善知识。没学到东西，啊，细细观察，他什么原因？沉静功夫不足。印光大师这一句话说破了。那么沉静从哪里来的？绝大多数是过去生中的因啊，生来这个人就老实。啊，看样子是痴痴呆呆的，叫他干什么他会做，他老实。啊，他没有虚伪，没有巧诈，
这种人学圣贤东西容易欺辱啊，凡是自以为聪明啊，对老师有疑惑实在是，如果对老师真诚恭敬，老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于还不如你，他能帮助你开悟，妙就妙在这里。那什么诚敬心之所感啊，不可思议啊。如果带着一丝毫傲慢怀疑，全都破掉了。再高明的老师你都得不到真东西啊，换一句话说，你开不了悟。这些事实过去世世代代都有很多记载啊，我们往往啊大意疏忽了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啊。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不是几句话了能讲得清楚的。啊，古人这些话简单，这个里头有高度的智慧。啊，像印祖说，一分沉浸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十分利益，这不是随便能说得出来的。高度的智慧啊，神通道理了啊，他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如果真的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修学，可这种真诚，我们没见过，样子没见过，也没有人给我们讲。啊，古圣先贤书里都有，很大意的就看过了，没有留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古圣先贤的先贤的这些典籍念的不少。都不能落实。啊，都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啊，不知道用古圣先贤的教诲来改善我们的念头，改善我们的思想。改善我们的生活行为，没用上啊！所以遇到真战士、真正善知识，往往也空过。

李老师一生教人，一个是能够叫你在一生当中受用不尽的

啊，这老师常常啊提醒我，就是诚，真诚的诚字，一生受用不尽。啊，对人要诚恳，对事要诚恳，对一切万物要诚恳。诚能感天地动鬼神，那都是真心的。世尊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啊。那我们晓得体，体是真心的，真诚就是真心。要用真心过日子，要用真心学习，用真心待人接物，没有丝毫虚伪。你能开智慧，你能得大福德啊，福慧也都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啊，福慧是你的心得，真诚是心得的门户啊，心得里头本自具足，智慧神通德相，没有一样缺少啊！啊，就得显不出来啊！真诚心能把它显示出来，你就得受用了啊！人真诚一点不吃亏。傲慢、狡诈、亏可是大了啊！那是不诚、不真诚的反面。啊，它由世之变从，啊，世间的巧慧，它有这个才，有这种才干，但是心地不诚实。啊，这样的人多半就是有傲慢、嫉妒、啊，好胜、好强，啊，这个是学习圣学的障碍。佛是圣学当中的圣学，大圣啊！我们的心不正啊，怎么会得到？心有所偏，有所邪，就得不到了。啊！这个与用心的关系太大了。佛菩萨都是慈悲到基础，啊，明有。

有情言辞便受法眼，他真想给你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我们不肯从基础上扎根，那怎么行呢？啊，现在时代变了，啊，不能用古时候的方法来教学了。换一句话说，也完全要靠自觉，自动自发。啊，求老师严加管教。那是一句话，不是事实。啊，100年前，这可能是事实。我们小时候读书，老师对学生有体罚，现在不许哭。啊，我们小时候的体罚，比我们上一辈父亲那一辈体罚轻得很多。啊，我们听说父辈学校念书，老师罚跪跪砖头啊。这里面年长一点，比你多学几年。可以帮助你。现在全是同学的关系，啊，师生的关系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的老师要以古人，做古人的师叔弟子。啊，古人找谁呢？我们修净土，古人找印光大师，这是李老师给我介绍的，我跟他学。啊，他说我只能教你5年，5年之后呢，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不在了，文超在啊。每一天读文超，就是接受印光大师的教诲。啊，文超念懂了，懂一句就行一句，懂两句就行两句，这张家大师教给我。啊，你是你懂了，懂了没做到，这不算。啊，做到才是真的懂了。这是张家大师的标准。啊，做到啊，算是你明白了。没有做到，你没懂，你没明白。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啊，那个知是没有通过检验的，是不算数的，啊，必须在生活当中、工作、人情世故里头练过的，那是真的。啊，像陶器，这个常识大家有。制作陶器，先把它做一个胚胎，啊，一个茶壶，一个碗，先把它做成。胚胎做成了，在窑里头去烧，然后它再成器才能用。啊，胚胎没有经过

这个窑里面烧的时候，它不能用啊，所以必须要经过窑的烧炼。那个烧窑也是大学问啊，火候、时间啊，这窑能出个好东西，那都在这个学问里头。啊，所以经验非常丰富啊，他才收得出好东西出来啊。啊，你是个很好的胚胎，没有经过烧，那不能算数。啊，我们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道理，这就是胚胎。哪个地方烧呢？日常生活是考验你，啊，每一天这个工作当中考验你，啊，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考验你，那都叫烧烤。啊，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读万卷书”，后头是一句“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考验。啊，你真正能成大器。中国古人常讲啊，大器晚成，有道理。为什么？他历练的时间久，他所学的东西经过事实证明，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得起考验。那么，中国这些古老的学问，千万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啊，就算是从发明文字开始，这文字记载下来的，啊，发明文字到现在，大约是4500年。经过4500年的考验呢，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多少人读这个书，还把这个书传下来，传到后世，它有价值。通过考验的，啊，现代这种东西没有经过考验。年代越久，就越有价值。啊，世世代代的人都看重它。啊，古时候写一部书本不容易。啊，文房四宝，宋朝时候才完整的发明，就全了。啊，在过去很难呐。汉朝时候用注解，啊，书是用刀在注皮上刻字，注解呢，啊，你看那个老的书一样的，那竹子用绳子穿起来，多麻烦呐！啊，所以文言讲求。简要下面
没有一个浪费的字。啊，简单扼要，还要认真看得懂，不会看错，不会错回意思。啊，简读。啊，铸造在经书上，这是重点。啊，文字都不读。啊，演变成后来的隶书、楷书，啊，这就方便多了。这个里头所在的真实智慧，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方法，真实的经验，中国人得天独厚。啊，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没有啊。纵然有，也是零零星星，很少，没有中国人保全的这么完整，流传给后代。啊，这说明什么？中国世世代代这些前人都知道积德。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中国人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啊，功德里面最大的就是这些文献的流传，这是功德最大的。啊，所以外国人说这话。我完全承认，这中国古人重视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经验，一点都不假。啊，这些话外国人告诉我，图文巴，南昆士兰大学教务长跟我讲的。啊，他说这个事情是在抗战之前，就是第二次大战之前，欧洲人。啊，欧洲这些学者研究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都消灭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就研究这个专题，啊，得到的结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啊，懂得这些。道理啊，说出有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这个很难得了，能说得出这些话来。啊，那么他们虽然发现了，研究发现了，很可惜。他没有继承，啊，他没用上，啊，他要用上，那得了吗？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真正用上了？那他就是

现代的陈塘文物，啊，可以统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向你学习。你居住的都市是模范城市，你治理的国家精神的领导啊，大家都向你学习。啊，因为你有法眼，你能照见众生此时此处现前迫切需要的方法啊，迫切需要的共识。古人的东西真的是宝啊，决定不能够轻慢古人。

是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大意，那我们自己损失就很大了。你用心去学，准有好处。照大乘佛法来看，丝毫错误都没有。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古人也说了，第一个是经，第二个是历史。经是真理，是真实智慧。从真实智慧里面出生真实的理念，从理念里面出生方法，从方法当中得到经验，由于经验不断的修订，所以后来居上厚厚胜于千千，这是大道理呀！这种能力都是从欢喜读书当中。书要会读，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那么我们要问，现在通过实验，读书千遍的，没见到义，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哲生读中国古书读多了，瞧不起父母，瞧不起老师啊，瞧不起这尊长。为什么？你们没有念过古书，我念过。啊，所以有人提倡啊，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应该在10年前啊，来问过我，这怎么办？我问他，你教学生念些什么？四书五经十三经啊，没错啊。我说他念懂了没有？你没有能把字字句句讲清楚、讲明白，只叫他念，不行啊！啊，只叫他念，那要什么人才会成功啊？要老实人，不老实的人不能产生效果，所以。先要把人变成老实人，然后你叫他一门深入，叫他读书千遍，他就会开悟。不老实怎么能开得了悟啊？不老实的人念的这个经念熟了，就常常去考别人，你念过没有？没念过，你不如啊，爸爸没念过，爸爸不如，瞧不起爸爸。啊，在学校老师没念过，老师不如，功高我慢。啊，小小年纪就功高我慢，目中无人，那长大还得了？那教小孩怎么教法呢？叫认字，要从这开始，他就不会有这个傲慢习气了。啊，从这里教。啊，先教识字，然后进一步教小学。小学不是现在我们的小学。是中国古老的小学，小学是什么呢？专门教同盟的，啊，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这些小朋友，啊，教他说文解字，教他声韵，啊，教他六书。教这些东西，啊，让他有这些知识，啊，到什么时候，才教他读书千遍呢？读书千遍应该都在。15岁以上，他小学完成了。啊，中国过去没有什么中学，小学完成就是太学。啊，太学大概都是秀才。啊，经过国家考试，有这个身份。司库在京师专攻一样，能开悟，开悟这是大事。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的。现在小孩不从

道德下手，啊，不要伦理道德，不讲因果，光教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流弊。这个小孩学着，将来目中无人，踏进社会没人敢用他。他将来怎么办？啊，教书也是瞧不起人，也不是个好老师。啊，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呢，有人遇到了，来问我，啊，我们提倡《弟子规》就这个因缘，教小朋友要从这教起，啊，要学《弟子规》，要学《感应篇》，要学《十善业道》，啊，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十年前，我们是听到这桩事，得到一些灵感，啊，仔细观察，这些年来学佛，在家出家，功夫不得力，啊，没有成就，原因到底在哪里？没有这根基。啊，古人这个扎根教育，我们完全没有。啊，扎根教育，连我这个年龄都没有接受过。啊，大概大我五岁的，接受一点边缘；要大我七岁的，他们学过。啊，我们在台中有个同学周嘉玲，他学过，他大我七岁。啊，扎根是家庭啊，父母做榜样啊，小孩一出生呢，就要保护他，所有一切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一切负面的不可以，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这就是从小他就学好了。古谚语所说的“三岁看八十”，他一生不会变的，这根深蒂固啊！我们今天没这个教育啊，三岁以后才开始教。行，算是不错。但是，如果这个人民国成立了，满清推翻了，那我们的方向完全转向西方，都认为西方好，都向西方学，对自己民族丧失自信心。啊，所以这一百年来，大儒没有了。啊，真正道教的道长没有了，佛门里的大师也没有了。啊，我们要能够看得出原因到底在哪里，人的禀赋大部分都是相同的，虽有高下，差得不远，完全。

在教学，啊，教学出了问题。啊，学佛，法言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会议书曰：“佛道正见，名为法眼。”这从理上讲，啊，正知正见，这叫法眼。这个正知正见先于佛道。啊，佛道有大乘，有小乘。有宗门，有教下，有显教，有密教，每一个教里头都有他的正见，并不完全相同。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见性就相同了。啊，见性为什么会相同？所有一切虚妄统统放下了，就通了。啊，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通了，完全通了。不但佛门里面通了，整个宇宙所有宗教通了，所有学派也通了，全通了，那叫佛知佛见。啊，确确实实看到

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真正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有千差万别，从心想生。啊，心想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心里面一法不离，妄心阿赖耶里面。所谓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的，啊，但是这一切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没有一法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呢？能变那个心是妄的，阿赖也是妄的，所变的现象同是虚妄。啊，所以佛教我们，真跟妄都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都不能思议，不可思，不可以。啊，你去想它，想错了。你去说他，说错了。啊，这个叫绝妙啊！这是诸法实相啊！啊，所以佛教菩萨，吉祥立相。啊，立相不是把这个相不要了，不是，相去不了。啊，镜子里面照的有相，你能把那个相去掉吗？去不掉，它是假相，不碍事。只要你认识它是假的，别当真。啊，不执着它，不分别它，对它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没有。啊，真不碍妄，妄也不碍真。没障碍呀！啊，重要啊，是习自己的妄心。外面的妄境自然没障碍。啊，你得到的是自在无碍。经营书曰：“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二应机施于而度脱之，如上之智慧，即名法眼。”啊，这个解释的很好。啊，什么是法眼？法眼是真实智慧，能知道众生根器，能知道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方法。这叫法眼。所以他教化众生，有这种能力教化众生，众生容易开悟。经言书有曰：教法深解，明受法眼。啊，老师教你

你真正理解了，啊，没有解错意思。这就是把法眼传授给你了。那么要真正看破，必须要放下。那这就是说明，设佛三世，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真的。就是一条路，持戒、修定、开慧。如果没有持戒，就靠修定，定里头有邪定，有偏邪，定中的境界非常复杂，妖魔鬼怪都有禅定功夫，所以他有神通。啊，那我们学佛，最后变成魔道了，这个亏可就吃大了。当了魔，是有大福报。但是他在有势力的时候，他做多少业，这一些罪业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可苦了，什么时候能出头？真的叫遥遥无期，修错了，一定要一戒做根本，就不会走错路。啊，戒这么重要，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学佛，没有一个不把戒疏忽了。古人有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啊，自己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现在有现在的方法，现在方法教现在东西可以，现在方法教古人东西不行。古人的教学立足于孝敬，现在这个没有。啊，小朋友不懂得孝顺父母，

这个就是说，在这一代，淫妇没有了，所以良师也没有了。啊，父母对儿女溺爱，没有严加管教。你看，从出生到这个三岁这一千天，收获了。啊，小孩养成人性，父母都不能教他，老师教他，他会听吗？不可能的。啊，人的本质都是好的。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是因为根扎根疏忽了，父母没尽到责任，特别是母亲。啊，现在做母亲的，小孩生下来了，他自己有工作上班，找一个保姆来养他，来照顾他，他就跟那个人学了。啊，有些保姆带小孩，为了省事，打开电视叫小朋友看，哎，小朋友乖乖在看电视，他全从电视里学东西。啊，所以3岁就像个小精灵一样，他什么都懂，他天天看电视。啊，上学了，在中国我不知道。在外国，小学1年级的学生就用电脑了，啊，电脑里收一些乱七八糟的，啊，做父母的人，我孩子用功啊，你看他，他那么用功，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电脑放到被窝里面去看，看些什么，大人不知道，全学坏了。啊，美国的一些小孩，杀父母、杀老师、杀同学，时有所闻的。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他的东西都是从电视、电脑里学来的，他是游戏，他不知道厉害。美国的是枪支泛滥，没有限制的武器。随便买得到的啊，而且很便宜。我在美国的时候，一支手枪20块钱。啊，到美国人家里面，你到了房间里面去看，长枪、短枪总有几支。啊，很正常的，啊，他们说自卫。啊，美国人的法律，啊，他家里那块土地属于他的，他做个小栏杆，栏杆不高，一步可以跨过去，这么高高小小栏杆做得很漂亮。你进入他那个栏杆里面，他打死你，不犯法的。那为什么他认为你侵占他，你来伤害他，他为了自卫。所以到人家家里去一定预先打电话约好，约好时间，免得发生误会。

那个社会跟中国人社会不一样啊。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一些熟悉的人对我们就提出警告啊，告诉我们他们的风俗习惯。

所以教法神解啊，说法也该教导众生与佛法生正解，如同以法言授予众生啊，这个意思浅。读者色也，读色啊。贪嗔痴去的贪心是恶鬼道，嗔恚是地狱。

愚痴是畜生道。那贪嗔痴的烦恼是与生俱来，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头一个业相，业相就是动，就是那个一念不觉，那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从业相升起转向，转向就是摩那识。啊，从转向就生境界相。啊，转向是阿赖耶的见分，境界相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那个一念不觉业相，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觉悟了，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叫真自证分。啊，这个是心性所的四分呐。贪嗔痴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们执着这个我，认为我很了不起，我太尊贵了，啊，谁也不能侵犯我，啊，没有想到我是四大烦恼，我见就是执着，根本就没有功夫，执着有功夫。啊，那么从我见就生出我爱、我慢、我痴，我爱是贪，我慢是嗔。啊，愚痴，你看贪嗔痴，跟我同时来的，叫俱生烦恼。啊，不是后天学来的。啊，你只一迷，这个三样东西起来了。啊，贪嗔痴的心核心，啊，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提出来，贪嗔痴的核心，啊，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这个东西很难断，很麻烦。啊，好恶，你喜欢你讨厌的那都是情执啊。啊，嗔恚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慢、傲慢、嫉妒、傲慢，是嗔的核心。只要有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嗔恚。啊，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我们要断贪嗔痴，从哪里断起？要从它的核心。啊，从核心当中攻破了，就容易了。那就是放下情执，放下傲慢嫉妒，放下怀疑，这三桩事情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真难啊。

然后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就佩服了。阿弥陀佛教我们怎么断烦恼，这些念头才起来，你立刻警觉到，这不怕念起，贪嗔痴念头起来了，我这一觉呢，底下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把它转了。不管什么念头，善念、恶念，只要念头起来，第一念、第二念就转成阿弥陀佛。这叫做念佛法门。这叫转烦恼成菩提。法子妙绝了，最重要是觉悟的快，不能让烦恼习气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让它相续，一转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就把烦恼给念掉了。功夫浅的浮烦恼根没断，烦恼真能扶得住，能扶住烦恼，往生就自在了。你想什么时候往生可以办得到？能扶住烦恼的人，那个佛号灵，就是跟阿弥陀佛接通了，一身佛号。一身心呐，心心相印呐，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跟哪个佛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这是净宗第一德了。这是净宗无上法门，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任何一个人都能学，都能成就。第十八愿说得好，乃至无逆舍我，学佛之前干那些坏事，无逆施恶，毁谤大臣。十八愿是说了，临命终时，身念往生，唯除无逆施恶，毁谤佛法。有这个经文，可是古来祖师大的解释不一样。最后，这种与善道，善道大师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到中国来的应身，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无逆施我，毁谤佛法，不是不能往生，而是一切罪孽当中，这是极重的，没有比这更重。佛劝大家不要造这个恶业，用意在此地，不是不能往生。造这种恶业，临终只要能够忏悔，只要能够认错，我后不再造了。真心真愿，一念生念也能往生。

这个话说得好啊。啊，这才是净宗法门，真正普度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真是说绝了。啊，所以佛劝我们要断贪嗔痴，从哪里下手？从清净，要放下傲慢嫉妒，决定不能有。这个东西，连孔老夫子都非常忌讳。夫子在《论语》里头说：“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的才，说奇才、才华，像周公一样，啊，如周公之才之美，失骄且吝。你看这个人，有傲慢，还小气。”心量不大，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矣。”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夫子看人呐。啊，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细心观察啊，特别是有才华的，你从这上去观察，你就看到他是真的是假的。古人讲是真正真的君子还是假的，所以要从断贪嗔痴下手啊，我们自己每天早晚课，早课用意是提醒自己啊，这一天要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晚课是反省、忏悔，今天有哪些没做到的，有哪些过失，啊，天天忏悔，天天改过，我们道业才能增长，境界才能提升。啊，不能一天疏忽。人生苦短，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决定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功德就圆满了。誓言要放下，随喜可以做。啊，大乘教里佛常说，吉祥理想。啊，不要认真，你用真心去做，你样样都会顺利。啊，命里有的自然得到，命里没有的，你为救众生。从感应当中获得啊，我命里头的财库有限，但是为了

救度众生大事业，命里没有的财也来了。为什么？这三宝加持，祖宗之德的加持，要你去做好事，你不是拿这个东西去享受。你是救苦救难，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今天整个社会，真正是个乱世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全出在教育。把老祖宗的教育抛弃掉了，丢掉了，完全学外国。外国自己今天出毛病了，我们还能跟他学吗？外国人没办法，想到中国来学，想到印度来学，我们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他说了一句话：外国比中国强的就一样，机器，中国人的机器比不上外国人。除这一样之外，无论哪一样，他都比不上中国。这一句话重要啊！他在那个时代游历全世界，他去过，亲眼看到过，那时候没有飞机坐轮船呐。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他看得这么清楚啊！非常可惜，他过世太早了。他要多活10年20年，中国不至于如此。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福报？让中山先生早走，他走时才60几岁。我的看法，中国知识分子迷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老祖宗东西没有信心，所以明眼人走了。我们的受今天的苦难，今天也是一个大好的机缘，我们能把老祖宗东西再找回来，中国有救了。中国有救，全世界就有救。唯有中国大同的思想，凡是人皆须爱，能救世界。狭义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

对今天的社会是不利的。啊，他们只有我，没有人。啊，这都是许许多多冲突。原因的由来，那么以中国古人的说法，都是不读书之国。啊，基督教什么？我们读读他的经典，犹太教的经典。伊斯兰教的经典，每一个经典我们读读，就明白了。啊，连打仗都讲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学宗教的，学文化的，不知己也不知彼。怎么能成就？啊，都是狭义的，啊，自以为是的，藐视别人，这决定不可以。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古圣先贤，都有很多好东西留下来。啊，我们要有唐太宗的胸怀，能包容，而且真正能研究。啊，取众之长，啊，取众之优点，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把这个社会带向永久的和平幸福，做得到啊！啊，冲突的原因，为什么会有冲突？先要把它找到，然后再用什么方法化解？知己知彼就化解了。啊，如果批评别人，永远不看别人东西，啊，对方当然会发生冲突。我说你冤枉我。那就发生冲突了。你对他完全了解，冲突不可能发生。啊，自自然然能够互助合作，自自然然能够相亲相爱。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没有界限的，啊，没有族群的界限，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信仰的界限。没有文化的界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点不假了。啊，我们在国外遇到不同的族群、不同宗教信仰，我们问他想不想发财？大家都想啊，没有不想发财的，还想不想聪明？都想啊。没有一个人喜欢愚笨的，哎，要不要长寿？想啊，哪个都要求长寿啊，这不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哎，我说我们这里有方法，他相信啊，那看我这个样子就相信了。我说出年龄他不相信，啊，生。

顺着给他看看，又出生年月日就相信了。阿弥，你怎么保养的了？我们佛法的这个东西啊，教给我们，佛事门中有求必得。但你这种是什么什么宗教什么学问？我这是有求必应的学问啊，就是健康、快乐、智慧，我就学这些东西，这他都要学啊。所以我们在旧金山啊，就开了一门功课，专门对他们的，每个星期六晚上给这些外国人开课啊，他们多半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别的宗教的啊，我说没有违背啊，佛教不是宗教，它是学问，是学校啊。你们宗教里对的神，就像你们家庭，你家家有父母，你到这来，佛是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那一边你们是父子关系，一点冲突没有，这个他心开意解呀，啊，欢喜啊。星期六读了上课，啊，慢慢学了，他就明白了，他心胸就拓开了。啊，谈到宗教，我们尊重他。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是神的化身。你们相不相信？神有化身，相信。释迦牟尼佛，神的化身。哎，他就很高兴了。啊，他就很尊重了。啊，我们把他抬高，我们第一级。嗯，神的化身。啊，所以我们敬神，我们对他的神最尊敬，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真神。因为过去地球很大，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人们多半是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一生生活的地区很有限。我们生长在农村，就知道确确实实，农村里有一些人，少数，少数也不少人，一生呢没有进过县城。我们去县城，只有25华里，走路大概3个小时，就有这地方人一生没进过城，附近小镇去过10几里。你看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就那么大。神要渡他，那怎么办？要分无量无边的化身，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现身。在哪个族群现哪个族群的身，教化众生呢？你要不相信，你把经典都拿来摆在面前看看，你就恍然大悟。经典所有经典里面教人，都是教人断恶修善，都是教人孝顺父母。

啊，要敬重神明，不都这么说的？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宗教的创始人，都是神的化身。所以他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各个地区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啊，所以经典里面不同的地方，大概是20%-30%，相同的地方70%-80%，宗教可以团结，宗教是一家。啊，只是现在学习宗教的人，他不善学，他不会学，啊，学得很执着。啊，心量很窄小，不能包容。啊，神的心量都大了。对象都是一切众生的，不是只哪一个族群的。啊，那我们心量这么小，怎么能跟佛学？跟神学，神的心量大，你看，神爱世人，这很普遍的。你们做神的儿女，神爱世人，你们为什么不爱世人？为什么不能跟神学？啊，神真正是博爱，没有私，没有偏私。啊，真是大公无私，你们为什么那么自私？啊，慢慢去讲，啊，他慢慢就明白了。啊，爱心要真正落实在生活。啊，邻近的邻居，每一天见面打招呼的。啊，我们每天到市场买一点东西，先想到邻居，哎，多买一点送给他。啊，一个礼拜有一两次，经常不断。这是四摄法了，布施啊！啊，见面恭敬有礼，称赞，这是个好人，他就愿意接近你。啊，他就愿意想了解你们，了解你们的文化，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对人生的看法、想法，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啊，他慢慢就学会了。啊，首先学的是没有冲突，任何宗教学佛不冲突。啊，我在澳洲帮助澳洲的宗教。啊，有犹太教来问我，在圣经里面讲末日审判，在你们佛教里头有没有末日？没有。啊，那你们也犯了罪，造了罪业，那谁管你？我说上帝管。哎，他很高兴，他们的神管。这那你们这个佛管什么？佛管教育。啊，好像一个国家一样，你们上帝是总统，佛是教育部长，他管教育。

0: 不管是法，就不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讲的是真正的理呀，不是胡说八道的。教育教人，教人不要做坏事，教人不要造罪孽。那么上帝的审判是很公平的，你将来决定是天堂，你不会是地狱。其实每一个经典都有很好的东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

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沃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容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

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

不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知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度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住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

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

主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
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

安住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

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

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

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土，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

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
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

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

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
迷于

成慧，贪欲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

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央究牵引。

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败。

当利三途，犹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

阿难白言：彼佛尽察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

0: 或人名犹太僧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 供养奉

思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
大菩萨中。

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

和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轮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

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面第二行，从

第二句看起啊，过去者畜生鬼地狱三恶趣也，恶趣疾苦，于令处理，教人离恶，则必是通往恶趣之道。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恶趣确实太可怕了。啊，一般人对于三恶道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不透彻，所以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堕到恶趣呢，后悔莫及了。这三个地方很容易去，很不容易脱离，啊，非常恐怖，非常可怕。佛确实以无尽的慈悲把这个事实真相啊为我们说出来了。啊，目的是希望我们觉悟恶果必定有恶因，这个恶因呢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三个字意思深广无有边际，细说说一百年都说不完。啊，六道里众生哪一个人不犯呢？啊，多多少少都干了。只是影响深远不一样，戒罪的轻重啊，也各个不相同。同是一个地狱，受果报的人啊，对于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实在讲呢，与我们在人世间这个遭遇很相似。人道非常非常不容易得到。啊，经上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是随便说的。佛说出这句话，是要我们明了，珍惜得人生不容易。啊，得人生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是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只有这一道容易，其他的五道都非常之难。啊，天人享乐，乐多苦少，所以觉得眼前环境不错，没有出离的念头。三恶道太苦，想出离，没有机会闻法，没有机会修行。啊，唯独人道有这个因缘。

诸佛菩萨出世都在人道，这就是人道比较容易救，苦多乐少啊。现在人是真正苦啊，说老实话，

这些人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得路，他不吸毒他就痛苦，解决他的痛苦，这个方法有效。有暂时的效，长远呢，中毒越重越深，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把一条命赔上了。死了之后，来生一定是三途。没有说吸毒的人、打吗啡的人会升天堂，会来生再的人生享福报，没有的。理跟事都要参透啊！佛教给我们的无界是什么？必须要遵守。这个叫根本大戒，无戒，根本大戒。这个无戒不能够持住，实相不能够落实。基础完全失掉了，佛法从何建立？不但大乘法你没有，天天学也没有，小乘也没有。为什么？小乘人三归五戒做到了，十善业道做到了，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的，那个地方很值得人尊敬。农村里面都落实了小乘法，小乘法千万不能够忽视，没有小乘，绝对没有大乘。所以。深深希望同学们遵守佛陀的教诲，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如果不学小乘，一定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才具足学习大乘的条件否则的话，大乘法即使佛菩萨来教你，你也得不到利益。什么原因？你没有根这个根就是佛法讲的善根，你没有善根。你没有福德，因缘具足也得不到利益。真正学佛人要认真反省的。要反省。

起心动念之处啊，做好事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还是为大众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正法求助，都在这一念。一念为自己，就是思，思就是罪，就是业。一念为功，那就是福，那就是德。啊，都在一念之中啊。有这一念，最重要，这个念头要念念相续。啊，如果觉得你自己念头错了，赶快要改。为什么？不改，你的前途是三途。你改过来，这才是极乐世界。啊，不改过来，念佛极乐世界也没有份啊，极乐世界不会容纳一个有恶念的人，有自私的人，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60年前李老师常说，他说自己的莲社，不说别人啊，莲社里面的莲友们听他教诲，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在莲社共修啊，是轮流的。每一天都有2-3个班啊，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念佛班是48个班，就分成48院啊，一般多的30-40人，少的也有100-200人啊，每一天都有2-3个班在里利用临时的场所在一起念佛。老师说，这些人10000个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60年后的今天，我说10000个念佛的人，真正能往生只有1-2个，不是3-5个，1-2个。为什么？心术不正啊，念佛求生净土里头还掺杂着贪嗔痴慢，还有这个念头，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怎么能成就呢？啊，几个人认真反省我天天所做的事情，哪些事情是善的，哪些事情是不善的，善的要继续，不善的要改正过来，没有人认真反省。那为什么自己迷了？自己做错了的事情是以为是善的，以为是正常的，这就没法子了。这怎么能补救得过来？

唯有真正从反省当中觉悟了，真找到了，改过自新，这才能往生呐。不把往生放在地藏大师，他不会往生。真正往生的人，决定是把这个作为我这一生头等大事。其他都是小事，绝不重视。

弟子规要认真学习，做一个好人。人在世间应当做好人，来生才能得人生。啊，真正奉行弟子规，不好意思做坏事，啊，良心责备，但是效果不如感应篇，受持感应篇，这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他们并不是佛教徒。啊，明清两代啊，功过歌很流行，连出家人都有，啊，成了个风气。啊，功过歌是一条一条列出来。修善，感应篇里面一共为我们说出了具体这个业因果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举了190多条。熟记在心头，时时刻刻拿这个来反省，我有没有？有，赶快断。善有没有？没有的，要加紧努力。啊。这个是熟透在心中啊，不敢做我啊，弟子规是不好意思做我，这不敢呐、啊。啊，再加上佛法的十善业道，佛法十善业道。条目很简单，只有10条。可是，他的义理含摄是无有穷尽，小乘圣人把它扩大了，扩大成3000为一。大乘菩萨更殊胜，把它扩大到84000细心。所以，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菩萨84000细心归纳到最后就是10条。10条展开84000，啊，佛门讲开悟，开是演绎，或是归纳了。那不能小看这10条啊！越细越能入微。啊，微细到起心动念，啊，甚至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
啊，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自己心浮气躁，微细的念头完全不知道。啊，菩萨知道，佛知道。啊，我决定不能做，所以畜生饿鬼地狱是自己变现的，不是外面真有。佛家讲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识是分别。自作自受，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啊，你要是怪罪别人，你罪加一等。为什么？冤枉别人。啊，明明是他害我，我没有冤枉他了。啊，他害你，你愿意接受吗？那你能怪他吗？啊，他来诱惑你，你不接受不就没事吗？啊，所以阎罗王跟你谈话，谈到最后才知道，全是自己错，与别人真的没有干涉。啊，别人只不过做你造作罪业受苦报的一个语言而已。取舍决断还是在自己啊，所以不能怪人呐。这个怪人的念头啊，你出不了三途啊。真正能悔过，我自己错了，别人没错，你有出六道轮回的希望。那为什么呢？这叫真正觉悟了。什么都是别人错，你迷到底了。为什么菩萨在顺境逆境他都能成就？我在顺境逆境全被迷惑，全被污染。啊，是非颠倒啊，这才造作种种不善呢。啊，佛菩萨慈悲，将十法界第一个业因说出来了，业因很复杂了。啊，最重要的一个，佛说给我们听。啊，成佛，成佛的业因，第一个业因是什么？平等。平等是佛性的，佛怎么平等？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平等的；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平等的，真平等。
本来平等。我们所有一切的过失，就是在起心动念里头造的。大乘教上常讲，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动念就有分别了，开口就有执着了，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全对了。为什么呢？跟自信圆满的相应。我们要修复，还从这个地方修啊。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鼻嗅香，不起心，不动念；舌尝味，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你就要承认我是六道凡夫。所以只要不执着了，这就是小乘。学佛的人怎么？这叫入门，于一切法不执着。不执着就能够随缘啊！不能随缘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有执着。啊，别人赞美几句，很高兴，很得意；别人要骂你几句，回报你几句，你就怨恨好几天，气消不掉。这不行啊，这六道凡夫啊，这是迷惑啊。那么你要真要修行，别人赞美你，那是菩萨。为什么呢？你能够不生欢喜心，平常心看待。你在这个锻炼呢，啊，欢喜是烦恼啊，啊，能够不生贪爱，啊，逆境别人回报你、侮辱你、伤害你，啊，这是菩萨了。我在这里修。逆境没有怨恨，心地清净光明。如果不在这上磨练，你到哪里去修啊？真正修行人善财做榜样啊，他现身说法为我们表法，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佛菩萨，都在那里表演。啊，那表演上是折磨我的习气。啊，你看到的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什么现象都有，叫你在这个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折磨了。五十三参圆满了，你以为修行到哪里修啊？啊，深山里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那叫修行吗？错了，全错了啊！
真正大修行人没有世间跟出世间，他有本事，让万物随意心转，他就得自在了。他的心是什么心呢？不起心，不动念，一切万物现象在他面前，通通是平等法。清净平等觉是怎么修成的？离开这些环境，到哪里修啊？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决定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迷了，不起心不动念是觉，心是清净平等心。清净平等心起作用是觉，绝对不造业，绝对不迷惑，绝对不落三恶道。佛的理最深，佛的理最圆满，为什么？他是圆满证得自信的人，我们得相信这一点了。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也能证得圆满的自信。先在静缘当中锻炼，锻炼是不受干扰。这是我们得定开悟前方便，就是预备的功夫。这些考试都不能通过，就说明你的心不可能定下来。那换句话是，开智慧没希望。要经得起考验。在考验之中，你能够见到众生相，这就是长你的见识。华严经上53类，53参是53类也。各个不同的境缘，物质的境界，人事环境，你在里头去练了，练到像佛菩萨

一样，吉祥立相，相都在面前，心不染，没有起心动念，就是立一切相。啊，立一切相，不是一切相都不要了，我这么离开了，错了。一切相是假相，根本就不存在，你要离开干什么？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用不着离。有即有离，你就着相了。不即不离是真不着相，那个管用。首先要知道，我取其苦。

我们看到有这个现象，真苦啊！佛教我们处理怎么教呢？教我们礼物。食物决定不能做。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有几个人不做食物的？食物前面三个深夜杀盗淫，当中四个口业，妄语两舌，其余五口。最后是意业起心动念有三恶，就是贪嗔痴。我们把后面再加两个，慢疑。贪嗔痴慢疑，这是我。哪个不做？那换一句话说，大多数的人都造作地狱业，地狱有分，这是果报里头最苦的果报。佛教我们如何处理呢？你能把十恶放下，反过来修十善，你就处理了，你决定不会堕道。十善跟中国五常八德非常相似，每个宗教里面都说到，不能不做。所以我们常常讲，爱、慈悲是自信的核心。真如本性的核心。众生迷了，第一个叫不自爱。

的弥勒啊，与食物相应，啊，心是食物的心，啊，缘是怨恨恼怒烦，造的业是杀盗淫妄。这个人的结果，不问自知啊，他会是什么样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在这个世界。我真的是无常，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啊，中年人就意识到了，老年人就更清楚了。为什么呢？来日无多。啊，眼看着同辈分的朋友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下面轮到我了。人想到死，才知道什么都是空的。啊，最可贵之处呢，就知道是空的，赶紧放下，这才可贵呀。如果还是患失患得，那就迷到底了，叫至死不悟。这种人很多，啊，这种人的前途不光明。多半是卧倒去了。

啊，佛菩萨慈悲教导我们，叫我们把过去的门封闭堵塞，啊，只留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其他的全都是。佛这样教我们，真正去实行要靠自己。这佛菩萨没有权，要靠自己觉悟，要靠自己真干。啊，净宗学人，只要把我们修行五个纲目抓到了就行了。敬业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就五个口，很好记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常常想到，想不想应？啊，三福其中第一福，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真修行，要从这个根下手，没有这三个根。这五个是佛门的口号，不起作用。

有这三个根，它就起作用。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是在《感应篇》。幕后一句，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都是分量很小的。不真干不行，不真干就要想到三我去。啊，不真干肯定在三我去，真干才能处理。今经弥陀大愿曰：来生我刹不服更多我趣，是真实之度我趣也。啊，我们纵然干，纵然认真修行，不造我了，我的习气在啊，习气断不了啊。要认真忏悔啊，要每一天扩大头啊。不是说断就断掉的啊，不知不觉的它又冒出来了。啊，每一天至少拜三百拜，就为这桩事情忏悔业障。啊，起心动念之处，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怎么办？啊，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实际呢，是断断续续，断的时间长，续的时间短，功夫不得力了。往生没把握。

印祖教给我们，他用这个方法得力，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每一天看那个四字，他把这个字贴在佛像的背后，墙壁上。每一天看到佛像，就看到这个字，警惕自己，想到我今天就要死了，我今天起心动念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念佛最重要，其他的不再过问了。这就对了。印祖一生功夫得力处，就用这个方法。

奇特，真是假的呀？啊，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跟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色身，阿赖耶的相分，居住的环境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把阿赖耶的见分以为是自己的心，阿赖耶的相分以为是自己的身，全搞错了。楞严经七处真心，身心都不可得。啊，楞严经也是智慧净土。你看，它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二十五圆通，佛教这二十五个菩萨。你们自己说，你们成佛是用什么方法成就的？二十五位菩萨，个人说个人自己修因正果，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文殊菩萨在大会里头就选中这两个人。这就是楞严回归净土。

大师之圆通章，文字最短，只有244个字。般若心经260个字，它比心经还少。那是净土宗的心经，印光大师把它揭露出来，放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号称净土五经。净宗依靠的典籍到这个地方圆满了，五经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

啊，净土殊胜，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不再堕恶道了。

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求往生。这真实的度过去。下面有开山门者，慧俗曰：“大慈的也，真正是大慈大悲也。”啊，善门则菩提涅槃之门，这叫善门。本经受乐无极品曰：“彼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是为真实之开山门。”这个山门，的的确确指出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开了，世尊为我们介绍出来啊，介绍讲得很透彻，很详细。希望我们真心真愿依教修行啊，这个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看教多简单，八个字。我们真正奉行就是佛为我们开山门，我们呢得到这个好处了，再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开山门啊，哪些是有缘的，喜欢听的，能相信的，能理解的，能真正念佛的，他的山门是开的。这个门通入极乐世界啊，别的门可不能开啊，受握的门不可以开。

中国老祖宗所说的话，反常的念头不可以有。反常，常是什么？无常。仁义礼智信，永远放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跟常相应。常是道啊，常是门啊，是明心见性的门。是众善所归之门，不能没有。啊，反常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就反常。反常，社会就大乱。反常。

妖魔鬼怪全出来了。妖魔鬼怪是谁呢？不是别人，是自己。哪些是妖魔鬼怪？不仁是妖魔鬼怪，不义是妖魔鬼怪，无礼是的，无智是的，无性是的，这五大魔王出来了。在佛法里面讲，十恶道，十恶是妖魔鬼怪。杀生是妖魔鬼怪，偷盗是妖魔鬼怪，邪淫是妖魔鬼怪，妄语、念舌、贪嗔痴慢疑，通通叫妖魔鬼怪，全都出来了。社会动乱了，人不像人了。为什么？人具足无常，人具足无界，无常就是无界。不杀生就是人，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完全相同啊。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心，一点都没错。

啊，开山门。佛为我们开了，我们认真修学，通过修学证实这是真的善门啊，真正通达极乐世界，通达菩提涅槃啊，我们要广为宣传，以身作则，让别人能信能愿。欲助众生呢，视若自己，表同体之悲。注解里头是：人所保爱，莫过此身呐、啊！六道有情众生，没有一个不把身看作宝啊，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身。把这种宝爱推广，敬视众生如同自己，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沾血，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啊，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体啊，我爱自己就能够爱别人，所以今天人不能爱别人，什么原因？他不爱自己，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自身之宝。

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尊佛说的，啊，自信本来就具足圆满的实相，啊，他现在完全违背了，不爱自己，不爱自己，怎么可以爱别人？啊，现在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我们现在也承认了，啊，接受了这个教诲。如果我们不爱自己，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说度化众生没有能力，自己觉悟之后才能够帮助别人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是弘是圆。是弘是圆，有次第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第一个，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发这个心，才能勇猛精进，才能正干。我发菩提心，成佛，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原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他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大乘经上讲的，啊，度一切众生真的就是度自己。那我现在自身不度，我怎么能度别人？怎么个度法？首先要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怎么个断法？持戒就能断，啊，不持戒不能断。这一桩事情，古德说得很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你非要干不可。你不按照这个规矩方法去做，你的烦恼习气决定断不掉。从哪里做起？从孝亲尊师做起，这叫根之根，本之本。从这里干起，才真正叫扎根。啊，长大之后真正不动摇，不变戒。你看看，自古至今，忠臣义士都是这个根扎得深。宁可牺牲生命，

不违背孝悌忠信。这真正自爱的人啊，真自爱啊，那为什么他不堕三途啊？他要是违背了信德，苟且偷生，多活几年，死了堕三途，堕地狱。那不是全错了啊。这个从哪来？从教育来的。人，特别是童年，中国这些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提倡的严加管教。教子要严呐。严加管教，谁负责任呢？父亲叫严父，母亲执行，父亲立法，法要严厉，执行的要慈悲，要网开一面，所以叫慈母，恩威并重啊，孩子才能叫得出来。一昧慈悲叫不出来，一昧严肃也叫不出来。你看，父母两个配合得很好啊。国家立法也是这个精神，法律要严，法官就是慈母。执行的时候要通情达理，要网开一面。让他有感恩的心那个法要立不严不行啊，要非常严格，和执行的时候要懂得网开一面。国家这个法律跟家庭家法是一样的，完全一个道理。这才把人教好。特别是在童年，童年教好了，古人所谓说少小若天性的，这个时候养成的，就跟天性一样，不会变。一定要懂得古人的话是非常有道理，那真是千万年人人能遵守，必定有他道理在。要不是真正好东西，决定传不下来早就被人修改了。凡是古人留下的东西，所以有人说，这里头有精华，有糟粕，我们不能有这个念头，说这个话太傲慢了，太自大了，根本就没有瞧得起古人。古人东西他决定得不到，那为什么？古圣先贤真诚恭敬心能得到再好的老师教你，没有真诚恭敬，你什么都得不到。跟现在学校教育

那为什么？古人东西是活的，这个难懂。他的文字里头的意蕴很深很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好东西啊。随着你的程度，随着你的沉浸，你看这一篇文字，不同的感触，不同的悟处。它要不是精品，决定不能传下来。为什么古人传说太难了？没有印刷术，要靠手写。还不是写在纸上。最古的时候，刻在甲骨上。甲骨，甲是什么？甲是乌龟科。骨是兽的骨头，刻在这上面的，没有文字。那发明文字的时候，象形文字，最后刻在竹简上，刻在木板上，很费功夫所以文字越少越好。不要有啰嗦的，一个废字都没有。多辛苦啊，把它传下来。以后发明了纸，汉朝时候发明毛笔，这就方便多了。中国这个文字书写变成一种艺术品，字体的变化，从甲骨变成篆，大篆、小篆，变成隶书，变成楷书，变成草字体，行书。成为一种艺术品。偏偏都是精品的。我们在精品里面取什么？取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就好像生病啊。到药铺看，各种药通通都有，每一种药都是救人的，没有一样不好。但是我现在需要的哪几种，适合我这个病症的，药到病除，这管用啊！不能说我用不上的都是糟粕，那你将来得那个病怎么办？所以四库是宝全是精品乾隆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不是真正精品，你怎么能入四库？这个官是他亲自把的，大藏经的官也是他把的，乾隆大藏经不是真正好东西，不能进去。当时高僧大德

啊，现在讲专家学者都参与这个工作。啊，最后取舍的定案是乾隆。啊，乾隆做了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啊，这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啊，最难得的，也就是这一句经文。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怎么落实？就在这一句。啊，这是佛眼视众生。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体，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自爱，就是一切不善的根源。一切罪业的种子。人为什么会不自爱？不认识自己。迷失了自己。这就错了。啊，在古人讲呢，这是不读书之过。啊，佛法里头的教学，提倡教学的目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把真正的自己找到了。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找到了。啊，找到之后才知道，一切万法自性生。慧能大师找到了，幕后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各我一体。”证明了，我对不起别人，就是对不起自己；我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啊，对自己的伤害。就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你自己简直不敢想象。可是你现在完全不知道。啊，必须。所以佛说得好。人没能自度，就不能度他。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佛否定了，你不可能的。为什么？自度才真正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真正自度、明心见性的人知道，我跟他是一体，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他不二啊！啊，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沾舍，如《涅槃经》偈子说。一切众生受益苦，

即是如来一人故，如来那么多众生，一切众生受种种不同的苦，特别是在三恶道。他得的身是业报身，随着恶业现身，身都很难看，都不好看。我们动的恶念，在水师眼里都看到，现的相都难看。我们动的善念，水师眼里头现的相都非常好看。相由心生啊，相随心转啊，看到这个相啊，就看到你的心了。看相的道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会看的，从相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命，看到你的过去，看到你的未来，看到你过去所造作的，你现前所受的，看到你现在造作的，看到你未来要受的，丝毫不爽。

此地涅盘经上所说的悉是如来，这个如来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原教初住以上啊，这些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都不起心不动念的啊。华严称他为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八土，他们得法身。故普愿真迹复活，戒度病安。啊，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啊，他们从真诚心中发的大愿，这个是发而如是，自自然然的啊，同体慈悲流出来的大愿，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苦他就来了，众生有乐他也来了，怎么回事？乐中有苦，乐是苦因，凡夫不知道，菩萨知道，

通通都有感呐、啊。真是救助，拯救啊；济是救济，啊是度也、成也、业也、理也。故拯济即是救度之意。负何担？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法句陀罗尼经佛言：菩萨担者，担当菩萨挑的这个担子，这担子是什么？誓愿合乎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菩萨就这个心愿，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世间苦啊，极乐世界乐，如何出离世间，升到极乐世界？这就是菩萨事业，这就是诸佛的事业。诸佛与化身菩萨就干这桩事。我们今天知道的，也加入他们的团体，加入他们的俱乐部，我们跟他发同样的心，同样的愿，同德同心，啊，这个俱乐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决定得胜。啊，为什么呢？跟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太难得了！啊，这一生呢，就得去啊。下面有个比如，譬如长者家内丰饶，多住珍宝，唯有一子以爱念故啊，财宝乐具习皆于之，无有疲倦。啊，这举个例子啊，这一位大长者。大富长者啊，家内丰饶，啊，积藏无量珍宝。他只有一个儿子，啊，爱这个儿子，把这些财富全部都给他儿子，而且呢，没有疲倦，菩萨亦复如是，一切乐具尽皆于此，乃至令入无余涅槃，是故名为何夫众担呢？啊，菩萨跟这个世间大富长者一样。

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佛经有这样的比喻，基督教也有，上帝把耶稣看成是他唯一的独生子。自己一切所有都能够给他，这是给我们做榜样。佛菩萨教我们看一切众生，要用这种心态去看，去关怀，去落实你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这个慈悲，对上，对佛菩萨来说，那就是依教奉行。啊，真心真愿依教奉行，对上，对下呢，对一切众生要真正爱护，像爱自己一样啊，能舍能予。啊，我能舍，我能给他。啊，一直帮助他到往生极乐世界。到见心成佛，始终不舍，这叫真正爱护。啊，乃至令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十八页啊，我们把它念念。这是两种涅槃。一个是有余涅槃，第二是无余涅槃。啊，心一悦，有余一，无余一。一者。有漏的一身就是身体证得半涅槃了，身体还在啊，所以涅槃不能当作死数啊。如果很多人误会了，入涅槃就是死了，那从前离巢是说何必要修呢？哪一个最后不入涅槃呢？这是误会，很大的误会。所以涅槃的意思一定要懂得啊，涅槃是印度话，古时候翻作灭，啊，灭什么呢？灭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三种烦恼断尽了，都叫做涅槃。小乘的涅槃是见思烦恼断尽了。大乘的涅槃是见思尘沙无明通通要断尽，那是大乘涅槃啊。所以它是活着证得的，活着证得叫有余意，啊，有漏的身对于惑业而越于啊迷惑，这个业还没断尽，有余涅槃者，为生死之因呢
这个火也断了，但是还有余有漏一身的苦果。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但是他还有无明尘沙没断，那叫有余啊，这个惑有余。他身体在的时候也叫有余，身体不要了，身体无余，但是业还是有余啊。无余涅槃呢，更灭一生之苦果无所余也啊，连这个身体不要了啊，他能够用自己三昧火自己把身体烧掉啊，证得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个二种涅槃呢，同为一体，三乘之贤人，初乘道士，虽证得之。二无余涅槃之现，这在命中之时啊，命中这叫无余，身体在叫有余，这两种就大乘小乘分别有三门。啊，第一个单就小乘分别断生死之因，这个生死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因，这是见思烦恼五种见惑，五种思惑啊，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啊，这五种断掉了，不能叫涅槃。那这四惑没断，四惑是贪嗔痴慢疑，它还有四惑，所以直证出果啊，二果以上啊断四惑，四惑断尽了，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的小乘涅槃，就是见思烦恼断。他超越六道轮回。

也就是说，他不住在六道轮回，他住在四圣法界，十法界里头，上面的四层，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脱离六道轮回呀，他往生到声闻法界。那么在六道里面呢，认为他是无余涅槃的，身体没有了，他证得般涅槃，还在人间教化众生，这是有余一涅槃，慧身灭智，身体不要了，这叫无余一涅槃。就是他还断生死之因，他还与生死之苦果，这苦果是身，身为苦本，他还有身在，为之有余涅槃。断生死之因，同时使其荡国毕竟不生，荡国身体不要了。永远不再到六道里面来了，这叫无余涅槃。现无余涅槃之相，在命中之时，盖无余涅槃者，慧身灭智。身体不要了，这个心呢，它也不动摇了，念头断了，一切有情都灭也，他的情执统统灭了，这是小乘。第二个呢，单就大乘分别。便以生死之因尽为有余，便以生死因尽的，这个因是尘沙无明。尘沙无明断尽，他化身到这个世界来，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时候，他早就证得般涅槃了，早就成佛了。《涅槃经》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在这地球上成佛是第八千次，那这是他又有个身呢，这身叫有余，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他老人家朝五台山生病的时候，文殊菩萨现了个乞丐来照顾他，那个身是有余的，叫有余。便以生死之果尽呢，为无余。老和尚病好了，乞丐不见了。这就叫无余涅槃。这是这个他这个现身说法是感应，众生有感他就现身，这个现身叫有余。
干净了，身就灭了，不见了，叫无虚。大小相对而分别，小乘真涅槃叫有余。为什么呢？它还有变异生死啊，就是说它还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没断呢，它只断见思啊。大乘之无余涅槃呢，以更无余之生死故也。此业义出圣满经啊，大乘的涅槃再没有余之生死，他没有生死，无论是应身化身都没有生死，视线生死是凡人看见的，他的确没有生死啊！这个是大乘菩萨两种涅槃。在本经，本经属于大乘经，无余涅槃当然是属于大乘教的啊。换一句话说，三种惑统统断干净了，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了，这两种烦恼不但断，连习气都断了，都没有了。啊，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它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就是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士告诉我，这个位置上叫分正即佛，为什么？他没有圆满，他还带着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了，他就圆满了，圆满就不是等觉了，叫妙觉。啊，妙觉是大乘最高的果位，啊，叫无上菩提，他没有在上面，等觉上头还有他，他上面没有的，是叫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位妙觉。啊，化身大士有41个等级，啊，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置。啊，这41个位置，住十报庄严土。啊，简称为住报土。啊，那这些人呢，全都是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们的身、他们的境，这个境界不是生灭的啊。阿赖耶是生灭法，他那个叫不生不灭啊，身没有生灭现象，环境也没有生灭现象，大乘称为真常啊。设法界呢，通通是无常，它是生灭法啊。设报土是真常，不生不灭，不一样在此地啊。但是设报土也不是永远存在
无时无名息气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见了。所现出来的是常寂光，常寂光是真常，是诸佛如来的报身。啊，虽然说真常，虽然说报身，它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啊，八个识，五十一心所缘不到，一定要明心见性，你才见到它。啊，它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就是法性，一切法依它而起，它能生能现，它不会变，变是

啊，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正我两边都看到，没有冲突，啊，它没有障碍，真是。

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度者道也，彼岸者涅槃也。大论，大论是大智度论。第一，12卷，说若能直进不退，承办佛道，明道平安，表大势普度，悉令一切众生，正如无余涅槃而后已也。

《大智度论》上这个话说，如果能够在菩提道上只有进没有退，承办佛道就是成佛，到达究竟圆满的层次，这叫道彼岸。整机符合戒度彼岸，这一句经文表示参加法会这些大菩萨们都是等觉菩萨，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帮助一切众生证得究竟无余涅槃。菩萨本愿如是，那么众生缘有没有成熟，关键在此地。佛菩萨那一边没有问题，问题全在众生自己。缘有没有成熟？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少是灌下去的，不可以少善根，不可以少福德，不可以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必定证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那么第一个是善根，善根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就是看破。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是从放下来的，放下是从看破来的。这两个相辅相成，那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这最初入手之处，那看这个众生的烦恼习气。如果烦恼重，烦恼障重，就情执很深，从放下下手。如果是所智障重，啊，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烦恼障轻，那就从看破下手。啊，入门不外乎这两种。烦恼障、所智障都重的人，那就在同时下手。啊，这是入门。入门之后就真干。啊，这个干真干呢，看破肯定帮助你理解。啊，也就是帮助你生智慧。啊，智慧看破之后帮助你再放下。张家大师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老师说的通俗，看破放下，我们容易懂。

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放下，证明你没看破。看破没有放不下的，这是标准。啊，那你没看破，说明你没放下。啊，老师教我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怕自己起增上慢。啊，增上慢说，没有看破，以为看破了；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这是最大的障碍。啊，这是许许多多修行人一生不能成就的原因之所在。啊，我们不知道啊，从来也没人给我讲过啊。啊，张家大师亲近他之后，发现真正有智慧，真正有慈悲。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像我们这个平凡的人，他常常怀念不舍弃。啊，我们确实一无所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有一点点真诚心，啊，肯学、听话，啊，真干，就凭这么一点点，老人就不识趣。啊，对我们是善巧方便，他知道我们学佛的因缘是从学哲学里面进来的，啊，这就是从看破入门。啊，放下了以前对佛教错误的观念，认为它是宗教，认为它是迷信，不肯接近。啊，方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是哲学，是高等哲学。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进来，这个是帮助我们放下了妄想执着，啊，走进门来了。走进门来，我们的心很急，向张家大师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啊，老师没有拒绝。没有说这个太深了，你不懂，这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那如果用这些言语，我们下次就不来了，太深了。啊，所以他把深的东西浅说，这个深的东西，就是佛家讲的直观嘛。现在我们完全明白，观就是看破，执就是放下。如果讲止观，那个时候真听不懂。啊，我们初学的时候肯定都退席了。啊，你看他换一个名词来讲，用看破放下，我们听了似懂非懂。

啊，我想在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从这里下手。啊，求福德，求智慧，智慧就是善根。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因缘是善知识，都是可遇不可求啊。啊，我们恰恰碰上啊，这个是佛经上说的，古人所说的，累世的因缘，不是偶然的。啊，能够珍惜这个因缘，掌握这个因缘，就会有成就。人人都能有成就，问题就是你能坚持到多久。啊，有人两三年就退休了。有人十几年退休的，还有二三十年退休的，我们亲眼见到过，啊，深深的体会到，要怎样才能不退休？只有一句。真干啊！真干的人不会退休。啊，真干的人一定天天有进步。如果不是真干，特别是现前的社会，帮助你退休这个缘太多了，叫退缘。啊，自己内里面有烦恼，有习气，外面有许许多多的诱惑，怎么可能不退心？啊，所以今天学佛退心的现象是非常正常。啊，一般群众不仁不义。啊，辩解俗话说跳槽这种现象也不能怪他们啊，也都是正常现象啊，为什么呢？教失掉了，没人教了啊，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什么是伦常？什么是因果？没人知道。啊，知道一点皮毛不管用。那张家大师的标准是不承认的。啊，你们也能落实。啊，虽然听了，没听懂。真正听懂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为什么？他晓得，古人说的这个是自己。

的信德了，那怎么会不奉行呢？啊，奉行信德，这个人叫自爱，真正爱自己。啊，把自己的信德疏忽了，丢掉了，不自爱呀。啊，那以中国的标准来说，五伦做到了，五常做到了，四维做到了，八德做到了，这个人叫真正自爱。啊，真正自爱的人是什么？是圣贤。在佛法里面讲，真正自爱的人是化身菩萨。三贤菩萨是名为所难。他是在学佛，把佛的教诲啊都照做了。他不是从自心流出来的，他没见性啊，必须见性了。这些性德是从自信自然流出来的，没有丝毫勉强。这是佛门里面的佛菩萨。啊，必须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当得起自爱呀！啊，所以三贤菩萨，果位到了，十法界里面最高的。四圣佛的位置到这个最高的境界了，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称他是相似即佛，那他很像，真像佛，佛所说的性德他统统做到了，但是他自己没见性，真做到了啊，这是相似即佛。也是大乘里面常讲的性满成佛。实性，实性达到圆满成佛。啊，天台家讲相似即佛。大乘教里面往上去有行满成佛，有回向圆满成佛，有摄地圆满成佛，那是真佛，那个不是假佛啊，但是还叫分证即佛。分证是什么？没圆满。啊，但是虽没有圆满，这些人真真自爱，一点不假。为什么见性了？啊，见性为什么就真爱？因为爱是性德，见性，性德哪有不流出来的道理？而且是自然的，要发而入实。这个发不得已而起的一个名词啊。这个法是自性，自性无量功德了。慈悲是无量功德里头的第一德。

中国人讲父子有亲，就是这个德啊，这个德是天赋的，不是学来的。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这个延伸出来的，它是一切这个道德的根源啊。说道说德意思都相同啊，道人生要完美自己，这就是一条道路。学佛想成佛，成佛的这条道路叫做道。我们行这一条道路叫做德。真干的，真在这一条路上走啊。啊，一生当中能圆满正德，只有净宗法门，只有这一门，道生成就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是习令，习令就没有一个漏掉的。一切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愚不肖，全都包括在其中，没有一个漏掉的。啊，能令一切众生证入无余涅槃，而后一切就圆满了。啊，这个无余涅槃。妙觉果位上说的，连无始无明习气都没有了。我们知道十宝图里头的这一些分正佛，他们还有余，余什么呢？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他有这个东西存在。啊，无明习气断尽了，他就融入常寂光了。那叫证得究竟佛果，无上菩提，没有在他根上的了，没有了，他到顶头了。啊，用现在科学家的话，回归自信。啊，现在科学叫零极限，啊，回归零极限，但是零极限这个概念很模糊，啊，没有佛讲的法性、实相、涅槃。那样活泼、生动，啊，令人听到之后生欢喜心。

那么从这方方面面，我们细心观察，才知道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净宗法门就是自信的核心。

发现的中心点。啊，一切万法都从这里延伸，一切佛道也从这个地方升起，一切法不离这个核心呐。那我们要求的，就是要求真的这个核心。啊，其如就是真的。啊，摆在我们面前，无量无边的道路，你走哪一条道路？啊，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路，就是信愿持名。啊，真正认识了，还有时间去说闲话吗？肯定是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分秒必争。那成佛去啊，成佛去干什么？为度一切众生，这个心就叫大菩提心，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的。啊，真正为众生，自己要先成佛，自己没有成就，哪有智慧、神通、能力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必定是先成就自己。啊，再发心呢，帮助别人。没有见性之前，帮助别人实际上还是在帮助自己。啊，古人所谓的教学相长，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在教学当中提升。为什么？教学会发现很多问题。啊，有一部分问题是自己发现，有一部分人别人发问，别人质疑的时候发现的。啊，真的是教学相长，学生感激老师，老师也同样感激学生。啊，没有学生就是没有缘。啊，没有缘，有很多东西隐藏在那里，将法未发，发不出来。啊，学生一问，一怀疑，一举一动，哎，把我们这个疑情触发了，智慧升起来了。啊，读经也如是，读经是听佛说法，听祖师大德的议论，啊，那么这个集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啊，我们常看，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意见，看个50遍、100遍，哎，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有意思，啊，变数不够啊，生不出来啊，变数够了，生智慧。

幕后这一段，德惠祈福，这是功德圆满的。祈是等祈，跟佛相同，啊，不是跟别人等祈，跟佛等祈。惜福祝福，无量功德了。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啊！这是正信虚的总结。经义真正不可思议。四个字是一句，这就是四句。啊，从完整的意思呢，这是两句话。以上二句，表诸大士，具足佛智而言，为其果位。大乘的果是佛，是妙觉如来。啊，智慧圆满了，福德也圆满了，啊，两种圆满。我们这个经的经题，大乘是表智慧圆满，无量寿是表福德圆满，啊，庄严是表两种究竟圆满，这说的果，怎么圆满的？下面是因，清净、平等、觉，这三个是因。修因正果啊，这因第一个是清净心，我们要恢复清净心，要把清净心里头的染污统统放下，啊，我今天早晨跟六合园几个工作人员谈话，时间不长，我体会到今天染污最严重的就是手机，所以我把手机丢掉了，不要了。啊，我这两三年来很少用手机，就我告诉大家，我的手机充电一个月一次，前年、去年呢半年一次，今年不要了，没好处，人必须少说话。多读书，读圣贤书。啊，不说话没事啊。

我不要手机，我不打电话给别人，不干扰别人，我也不收听别人。人家有事情找我，他用别人的手电话来找我，我自己没电话，清净太多了。多接触古人是最有利益的。你说古人在世，一生说多少话？留下这个书典是这个书本是他几分之几，是最精华的留下来了，废话都不留下来呀、最精彩的呀。我们展开这个书本的时候，是古人的精华了，这个要感恩呐、这叫恭敬呐、感恩恭敬心，他的话我们才听得懂。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恭敬的心，听不懂啊！书念了1000遍，意思还是不见，什么原因呢？恭敬心不够，感恩的心不够。如果有万分真诚、恭敬、感恩，他一次就大彻大悟。我常常赞叹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他能够言下一句话里头明心见性？我是那种人，他的真诚、恭敬、感恩呢是万分，所以他接触到能当下就痛痛快快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没有别的。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完全靠的是真诚、恭敬、感恩，完全靠这个。我们仔细去看《坛经》里面所记载的，能大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厚道到极处自己一生谦虚恭敬，不敢轻慢一个人，这就说明说他真诚恭敬做到了，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在他工作之处，在他处事待人接物，你细心观察，大彻大悟啊！原来是这么得来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呐。我们入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己太傲慢了，自己不知道啊，成见太深了，自以为是啊。现在人确实没有把古圣先贤放在眼里，没有把祖宗放在眼里，没放祖宗是大不孝，
没有把圣贤放在心里是大不敬。我们这么多年探索，自信的根源，圣道的根基，没有别的，就这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有这两个字的人，决定是友，决定是真爱，决定是爱人。没有这两个字，他不可能爱人。他对人好，那是感情的冲动，不是真的。是虚情假意。不自爱怎么能爱人？没有这个道理啊。一辈子多读圣贤书，多向圣贤学习，很不错。相思为重人，为什么没有根？现在扎根难，不是不能，很难。扎根是母亲的责任，但是现在做母亲的人不懂，疏忽了。从哪里开始扎起？从怀孕开始，胎教。叫孩出生，1000天就是3年，这是扎根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扎根，就是没有根了。3岁以上不好教了，他已经学坏了。从哪里学的？从见闻觉知里头学的。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他所接触到的，都是真实的教材。那么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名闻利养，都是财色名利。他看的是这些东西，所以通通被染污了。每一天他在学习，那是电视，是网络。电视网络教些什么？他全会了。圣贤东西、祖宗东西一无所知，根本就没听说过。所以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当然会有偏差。当然发生问题。那么这种偏差就造成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影响的严重，我们现在已经深度的体会到了。
大家

现在慌了，着急了，怎么办？用什么方法能恢复正常？学佛的人是很幸运的人，真正把佛经看懂了，我们就得救了。为什么我们放下了，不干了？万缘放下，一尘

啊，今天我们唯一的希望，希望获得诸佛功德，希望获得像佛一样的智慧。我们走佛的这条路，佛路是清净心、平等心，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正而不邪是平等，静而不染是清净。我们真正走这条路，那么这个地方表叫表法，表示啊，这一些菩萨们在家出家都是具足佛智啊，佛慧圆满了。为其果位，菩萨最高的果位，再向上一个位次，就是妙觉，究竟佛果。啊，那么这些人是从果向因的大菩萨，也就是说，他们早已经成佛了，他们从常寂光里面感应而现的。啊，示现在世尊法会当中，现菩萨身，现声闻身，现长者居士身，啊，古上来说呢，全都是化身佛变现的，所以先得如来之福德庄严，啊，从他们应身、变化身，啊，明显的你看到他们的福德。福德两个字，福是福报，德是智慧。福德智慧圆满了，智慧圣明不可思议，明大师贤德如来之智慧庄严。

表明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啊，都得到如来智慧庄严，也就是都是证得圆满的法身。法身就是法性。法身就是全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法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这叫诚心，这叫自信。啊，阿赖耶有边际，有内外，法性没有。啊，法性在哪里？就在当下。法性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平等法身。换一句话说，真正的清净平等就是法身。净严肃、真洁、获赞，注加了皆同此说。啊，说法都相同。圣者正也。啊，圣什么意思？圣是正的意思。啊，在词典里面，他的意思很多，他是智慧，他是明了，他是通达，他是没有障碍。又赵公曰：“这深照大师，智慧体也，甚明用也。”无私不照谓之圣。这个说法也说得非常之好。啊，下面应该还是深照大师所说的意思。啊，智慧是体，圣明是用，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谓之圣。啊，中国人称圣人。圣人就是个明白人，对于一切事理他通达明了。啊，所以称他为圣明。啊，菩萨之全知与实知。实知是体。实相般若。全知是用，是方便般若。啊，全实临照啊，是知照啊，全知临

全巧无方啊，他没有一定的啊，非常合乎千变万化啊，成就一切功德。那么这是众生凡情绝不能解，故曰不可思。啊，为什么不可思？理太深了，事太神秘了。凡夫想象不到，凡夫也看不到，在哪里呢？都在心前。通通摆在面前的，摆在面前你看不到，你能相信吗？摆在我面前，我怎么会看不到？我们从实际的例子来观察，你就明白了。啊，这是讲的眼见色。举一个例子。我们眼睛所见的色相是假象，真相有没有见到？真相见不到。啊，为什么见不到？我们以过去电影做比喻，你就明白了。啊，过去电影它根据的原理是动画，就是幻灯片啊，快速的让它转动，在荧幕上就好像它会有动作，实际是动画啊，我们人画漫画也可以，画24张，张张都不一样，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去放映，啊，镜头打开一张，照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放第二张，啊，速度。24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放24张。我们看到电视荧幕上有人在动作，啊，人在挥手在动作，啊，其实那是24张幻灯片连续放映产生的效果。这个大家懂得，如果一秒钟放一张，啊不是，哎对，这个，一秒钟就是24分之1秒的一张，就放这一张，你会有什么感觉？有感觉，有一道光，一闪就过去了。光里头什么内容不知道，这不就当面错过吗？睁着眼睛你都没看到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实际的真相我们现前，实际真相是什么样子？是一秒钟1600兆张这种幻灯片，

啊，一秒钟1600兆，1600兆里头的一张就在你面前放，你有没有看见？没看见。啊，24分之1秒，看见一个光一闪就过去，内容不知道。现在说，1600兆分之1秒在你面前闪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宇宙的奥秘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光你没看见，音很大的音声没听见，也是他来不及听，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见闻觉知所能够体会到的，完全是相续相。啊，多快的频率呢？1秒钟1600兆，这么快。啊，我们没有能力跟上啊，这速度太快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是这个样子，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高频率产生的妄想，它立刻就消失了。会不会重复再见呢？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再重复。

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这是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课题。我们听到今天的科学家科学仪器非常进步啊，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速度，他能捕捉到啊，那么距离1600兆分之1秒了，不远了啊，越来越近了啊，看看可能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宇宙的奥秘完全被揭穿了。啊，对学佛的同学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对其佛菩萨升起真正的恭敬心。啊，他们有能力在3000年前就知道，讲得这么清楚，3000年后被科学家证明。佛经上讲的是真的，不是谎言，句句是真话。所以说，这个境界产生的一切现象，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一切语言不能表达，这叫不可议，议是议论，说明，做不到。

前面是这个事情，这桩事情，理太深了，所以无法想象。不可议论，非因于分别所能知，故其行其容，无法拟议。

它的形状、它的容貌、它的内容，都是无法想象的，无法言说，说不出来。下面又说，不可思议啊，有两种，一种是理空。他确实有这个理，没有理怎么会生思？理为什么说空呢？六根缘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缘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第六第七识缘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见分都圆不到。啊，阿赖耶也有见相四分，所以说它做空。这个空不当作无讲，空是有，因为三种现象它都没有。所以叫空，非惑情所持。啊，惑跟情都是讲八十五十一个心所的见分相分，圆不到啊。第二种呢，叫神奇。非前世所量，啊，前世的心量，他想不出来呀。所以这一桩事情，佛说过之后，等到今天。三千年后，近代的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才发现，啊，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答案才出来啊。三千年，多少人在研究？没找到，又知读《论语》，小乘法中啊，无不是意思。啊，像这些信聚功德、智慧、不思议的事情，佛在小乘没讲过。啊，阿含经里头没有。啊，为什么不说？程度不够。啊，今天可以说，是因为有科学的辅助。啊，科学家发现了，有凭有据。可以令人相信，我们得到这个助缘，对佛法这些

神秘的地方可以解释了。啊，在以前解释往往引起争论，争论到最后谁也不服谁，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这是现代科学家帮我们一个大忙。又知多论语小乘法中啊，无不是意思，为大乘法中有之。释迦牟尼佛讲大乘，前面做了20年的准备功夫，讲阿含12年，讲方等8年，这才讲般若。这才跟你讲空讲有啊。如六十小劫数，这是法华经里面的。六十小劫未入十劫，这么长的时间。在佛眼间看呢，好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吃一顿饭时间，顶长也不过半个小时。

在某一个状况之下，他已经过了60个小节了。节是时间单位，有大、中、小三种，说法背景。通常说，人寿最长84000岁，最短呢10岁。我们一般讲平均年龄。我们现在是在简介，简介是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这叫简介。然后再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个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60个小节，一个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这数字可以计算出来。今天人形容叫天文数字啊，60小节的时间，在菩萨感觉上，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法华经》上说一桩这桩事情，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真的，化身菩萨的境界，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居力没有了，极乐世界就。

在此地。时间没有了，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居现在的世界，这世界是大界啊。实际上呢，实际上就在现前，时空不可得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了。那你为什么见不到啊？是我们的频道跟它不一样。像这一个电视的画面一样，它跟我们不同的频道，实际上它就在面前。我们按下这个频道就现前。啊，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是假的。什么时候我们明心见性，这个事实真相就看到了。我们再看这一篇最后总结：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说一时好，一时是真的，就是这个时候。一时是什么时候？一时就是现在。啊，通通来集会呀、啊！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总结以上，得尊普贤之诸大菩萨。普贤大师所召集的这个法会，跟普贤大师关系非常密切。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在极乐世界落实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修普贤十大愿望，没有一个不修的。啊，即听闻赞扬净土净宗妙法故，为弘扬普贤愿望故，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涅槃故，同德同心，一时来回。啊，释迦牟尼佛为地球上的人慈悲演说，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盛况啊，所以与普贤菩萨有缘的众生不知道有多少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太多太多。还有为了听闻赞叹净宗妙法，还有一类为了广弘普贤愿望，不但是自己修学，而且弘扬啊，目的是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众生，
往生净土，究竟成佛，涅槃就是成佛。啊，这些人同德同心，同德普贤大士之德，同心呢是教化设法三世一切众生的心，有这样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同德同心，跟普贤菩萨也是同愿同心。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佛，在这里讲无量寿经，没有一个不欢喜，都来了。经营书曰：“未发心痛，故来也是。”法会里面这些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都是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啊，所以释迦在此时此处宣讲这个法门，这部经典叫人一生成佛之道。

比什么都难得了。这种机会，佛如果看到众生语言不成熟，不会说这个经。啊，难得地球上现前众生机缘成熟，佛应先到此地，啊，把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详细介绍说明，劝导大家同生净土。所以这个缘稀有难逢啊，千万不要以为佛常常来，佛有感觉应，感应里头夹杂一毫不清净，夹杂一毫妄念杂想都成了障碍。啊，这些障碍统统拔除了，你才能够一帆风顺。圆满成就啊。

再看后面鱼四种，分四小段。第一段比丘尼众，又有比丘尼500人，这是

众出家的。啊，尼是印度梵语，就是女子，啊，女子出家的，在这个法会有500人，啊，清净四众，清净寺有7000人，男众，在家男众，啊，有7000人。清净女众，啊，在家女居士有500人，所以现场我们能够见得到的2万人，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这么大规模的法会。在释迦牟尼佛一生也是稀有，缘成熟了才出现的，缘不成熟不会出现。啊，幕后还有诸天大众，有欲界天。欲界6层天，从下向上，4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6层都叫欲界，欲没断，但是越往上越淡。

夜摩天以上就很淡薄了。夜摩天的人欲的表现是握手拥抱，到斗率天，这个欲的表现呢，只是看到欢喜，注目看一看，我们讲注意看一看，多看几眼，就是这个。化落天就更淡。他化自在天，还有一点这个意思，色界天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喜怒哀乐、爱恶，加上五欲合成一条叫七情。七情五欲，七情里头包含着五欲，五欲是一种情执，烦恼的根源呢。这个东西断掉了，就生色界天了，不生在欲界了。这个东西断掉了，八苦就没有了。欲界越往上越淡薄。我们要知道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呐。大经上有所谓也：“

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所以念佛太重要了。啊，真正明白，真正搞清楚了。印祖过去曾常说啊，啊，佛为什么念不好？对于娑婆跟极乐，这两桩事情认识不清楚，所以功夫不得了，这心不转。果然认识清楚了，果然搞明白了，他决定不会放松。啊，像黄念祖老居士视线的那个样子，我认为他是视线。他不是凡人，他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来干什么呢？就是给这个经做注解。他来就为这个事情。夏莲居老居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汇集汇集本，重新做一次整理。啊，留个末法往后9000年做往生的因缘，他来干这个的。啊，刘素清居士的往生给我们做证明的，他是现身说法，他学佛时间不长，就以这一部汇集本，就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以这一句佛号，自自在在、欢欢喜喜的往生了。啊，我们听说他寿命还有10年，他放弃了，不要了。那为这个证明，这个经是可靠的，不是假的。啊，他的10年寿命舍掉了，做样子给大家看。啊，证明我们采取这个本子，采取这个注解，依教奉行，是正确的，不是错误。做真传呐，通许，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幕后说送一本，金末有，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有这几句话。啊，所以这个几句话呢，就是这个莲老汇集在汉译本里头有这几句，全部收在此地，就是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供大会。啊，颂仪后头还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啊，这些都弥补为一本之不足。啊，为一本没有这些话。
我们看下面是发起序啊，叫别序，通序是所有经典前面都有六种成就啊，发起序每一部经不一样，每一次发挥都有它特别的因缘，这叫别序啊，别于注经。下一品为别序，亦为发起序，序中如来现瑞放光，阿难喜悦请问啊，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啊，是世尊示现的瑞相，稀有的瑞相啊，放光，阿难尊者看到了啊，看到非常欢喜，向佛请教，啊，我们在经文里面就能看到，啊，世尊为阿难尊者做详细解答，就说出这一部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第一稀有难逢法宝啊，特别是第一稀有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这一部经的发起。我们看经文，大教缘起第三，第一段，光瑞发起，二十世尊，微光何意？如融经句。又如明镜隐藏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请看注解啊，世尊将于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故现瑞放光，以新奇阿难之问断。世尊一定是见到这个时候，弟子们与净土的缘呢，成熟了，能够接受这法门，能信能愿肯念佛，啊，这就是缘成熟。缘成熟，一定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啊，让大家在一生当中能圆满成佛。说实在的，只有这部经能令众生一生圆满。

佛度众生的大愿呢，也就圆满了。语言不成熟，说出来没有人相信。啊，必须要因缘成熟。啊，这个才现瑞放光，让阿难看。阿难看了，一定就问。这一问一答，用这个来做端游。啊，并令闻者生喜忧想。啊，听经的人一定要有这几种想法，太稀有了，生难造想，太难得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现在的人生闻佛法，那一定会把这个机会抓紧，绝不放松。啊，依教奉行，这一句最重要了。啊，求生净土，学佛，就算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法门叫一生成佛的法门。啊，不要等到第二生，就这一生就圆满了。按圆灯住经，具舍本是世尊，放光之相啊，精进也然。佛在讲经时放光。讲什么经？讲圆灯。圆是圆满，灯是快速。啊，不是讲这种经，佛通常不放光。啊，这是摄于圆顿大法，世尊才放光，才显锐。啊，精进也然。换句话说，这一部经就是圆顿大法。啊，不是普通的经，这个法门。啊，它是摄于圆顿大法，而且圆顿大教里头第一法门，稀有难逢啊！啊，真正明白之后，决定是依教奉行，求生净土，汉译啊，这个本子好，几乎每一段经文念老都把它指出来了，在哪一种原译本里头。或者是集中原译本综合啊写成的句子，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啊，这才能够取信于后人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来历，不是会写的人自己的意思写成的啊，人家才能相信。汉译是
于是佛坐。这个时候，世尊坐在那里，四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啊，这个光啊，在变化。啊，而且变得很快速。光身大明，光非常明亮。贤者阿难，汉译本里头，即从坐起，阿难尊者从他座位上起来，更正衣服，因为印度身上披的是袈裟。坐起来的时候衣服就凌乱了，站起来一定要把衣服整理好。我们现在这个袈裟只有印度人袈裟的二分之一，一半，所以他全身裹起来的。我们中国人穿衣服，所以就代表一个形式。日本人比我们更简单。把这个袈裟做成这么大的一块挂在前面，还有更小的放在西装口袋里的，拿出来套在脖子上，这么一点点，像一个小名片一样。这个都是表法，代表披上袈裟了，取这个意思。稽首佛足，稽首是礼拜。我们现在的五体投地，行即足礼，千百佛言。百是下对上，学生对老师称百。老师对学生称告，告诉你，不能用错，这是互相尊重。现在人，小孩对父母，我告诉你，这是从前是绝对不许哭的。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的口气。现在没人教了。没人教就不能怪他。有这个机会要讲给他听。让他学会言辞里头有敬词。敬佛，敬佛面目光色。阿难尊，今天佛的面貌。面目光色，我们今天讲光彩。何以时时更变，明乃二耳。今天看佛的面貌跟平常不一样，有很大的光明，而且很多的变化。为什么？今佛面目光净，数百千色。这个神通变化实在太难得了，太稀有了。

啊，上下明彻，好乃如是啊！我是佛以来，我是阿难自称。啊，他是佛的使者。自从伺候佛陀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尔，没见过啊！啊，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犹如见识。啊，他一生跟佛在一起，照顾佛，从来没见过，感到很惊讶，感到很欢喜，提出他的疑问。啊，那么这个意思还没说完，无一本、宋一本、唐一本、五种云一本这一段的经文翻译的不一样，这个地方全部给我们介绍出来了。啊，让我们在这一段里头看到五种云一本是怎么写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汉一月，于是佛作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甚大光明。贤者阿难，即从坐起，更正衣服，稽首佛足，千百佛眼，金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二乎？今佛面目光金，数百千色，上下明澈，好乃如是。我是佛以来，未曾见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尔。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犹如今日。这是这一段经文呢，汉译的。啊，汉译确实啊，说得很详细。啊，念老把五种原译本的经文都揭露在此地，让我们看。啊，每一个本子对照起来看，有的写得很详细，有的写得很简单。啊，说明经确实有汇集的必要。啊，要把所说的原一个原

圆满意思，必须要把五种缘起都看到啊，然后我们细细再看会集本，再知道夏莲老用心之苦，也能看出他真实智慧。那么因为古德，有些人说佛说这个经呢没有放光啊，圆顿大法佛放光啊，这个地方有些方向汉译的这个说的就很清楚啊。那么看无疑的呢，同质跟这个相同，为文字少见，其他的翻译呢，与耳未详啊，有说但是没有这么详细。魏译中两度云光言微微，又云微神光光啊，这个也很简单，没前面说的详细啊。唐译的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的凝照光辉，也没汉译的详细啊。宋译的面色圆满，宝刹庄严，这个里头出来一个宝刹庄严啊，这是其他译本里都没有。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面门放光，光中现出宝刹，这个宝刹是十方诸佛刹土。然后呢，这个一般有，前头没有。无疑何参，便知唐无两仪最响啊，这个唐译的无疑的啊，详细余疑呢乃其简略，为宋译本呢中有宝刹庄严，显光中显刹，可补啊前面四种之不足，前面四种没有说宝刹庄严啊，由是亦可见汇集注疑之必要。又古注经家多为本师说此经时未曾放光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没有看到汉译本，没有看到无译本啊，汉无两种本子放光说得很详细啊，这个是佛放光显锐，用这种善巧方便让阿难尊者听到感到很惊讶啊，出来发问啊，这是这个经的缘起。世尊指释迦牟尼佛经言所曰，佛具众德，为师尊重，故号世尊。佛是世间极尊，故称世尊啊，这是一般大乘经教里头称释迦牟尼佛为世尊，世出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就称为世尊。威有威可畏，畏之畏啊，他有威德，让别人看到害怕，这叫威啊，有威可畏，此之威神。甚满宝窟曰：外实卧威啊，外面

能够叫众生看到畏惧，这是畏。内难赤度，佛的智慧、神通、道理很高明，一般人呢无法想象，成为神，叫微神，光光明。

然后也可以分开，啊，那光，啊，光，这是自己照，自己照自己，这是光。照外面的这个叫明，啊，放光照耀之意，啊，就是光明。合起来称，啊，光跟明。光明有二用，一个是破案，第二个是表法。因佛之光明，正是智慧之相啊。这个和也是明的意思啊，一是甚，何以啊？光明很大，我们今天讲光很强，光很大，故知微光何以啊？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光很大。此下呢，以融金喻之。啊，这光好到什么程度呢？啊，佛用了个比喻，譬如融金。啊，如熔金具，黄金颜色很美。黄金在炉子里面烧到融化的时候，把它烧成液体，那个光更美。啊，我们到那个，这是找黄金制造的时候，参观他们的工厂。那个金在这个炉子里头融化，我们看的是镀金，啊，那的确非常好看，啊，以这个来形容，佛面上放的光啊，就像融金具这样的美，啊，金色光耀，融金弥甚呐，啊，实在讲是超过融金。玉佛光明如融金聚集啊，故曰如融金聚啊，这都是形容佛光光的美好殊胜。说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又像明镜一样。银光银常通达海东景心寺，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景心法师，这也是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大概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他说净光外照，这叫银表啊，既同佛身的光明外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还要威严，故曰表里啊，这个。光照外面，外面的光又照回来，我们讲反光啊，所以显得了佛放光格外的庄严。净银书曰：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外照之光明显境内啊，这就是又被镜子又照进去了，明月盈里，佛身如是，光明外照，所照之表呢，显耀佛身，故盈表里。那么按上两种说法，佛身内

佛身内外应彻，譬如明镜之镜，由光由镜呢放光外照，这叫影表。所放光明呢，还照镜内，这镜子又照进去了，归之影里。汉无两仪中，佛光数百千色，数千百变，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微微重明。这些句子通通都显示隐藏表里的意思。宋仪本里面是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迎现十方宝刹，如大宝大圆宝镜，迎现十方，如真切所虑所摄，则光严微微中啊，迎现宝刹庄严下，其有珠宝镜中，能现身罗万象乎？上说正贤的华严境界，这个重重无尽，是华严经所说的。佛在这一会上放光，也有这个现象，说明这个经无异于华严，华严光中现刹，重重无尽，这个经上也有这个现象。念老，这个用这么多的文字，把这个译文汇集交代得很清楚。下面再解释，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执佛于会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回，自然最深。如《法华经》续品曰：“眉间百毫，大光普照。”故知现大光明呢，即彼之大光普照。跟《法华经》所说的这个意思相同。故知位移中之微神光光，也应同此。这是说明放光先锐之中显示佛所说的大乘无量寿经，异曲境界跟华严跟法华了相同。那么华严法华是一乘圆教，这个经真的也是一乘圆教。华严末后十大愿望倒归极罗，本经农历八岁成佛，也是念佛成佛。那么都是表佛之微光明耀广大，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变，则同于本经受乐无记品中所说的
自然光色参会，转变最深。啊，这些都是表佛光自然交参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深，无有穷极。说明佛放光的形象，用现在话说，是无量的精彩绝伦，没有东西能够跟它相比。啊，这里面的表法，啊，经还没说，说明这一回等同华严法华，亦称圆教。啊，所以含义很深。下面是阿难祈请，啊，分为两小课。第一，见瑞西游，请看经文。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谢以来所谓成见，习得斩量，生稀有心。啊，阿难见相，生稀有心，跟在佛边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庄严的相。啊，这么稀有的事情，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尊者阿难，即自思维，阿难，乃本经之当机。这个法会，他是当机者。若论其本呢？是以从果相应，这发生大事啊！由此可知，阿难也是九缘界已经成就了啊！到这个地方来现身，来赞助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他显的身份是出国，出国跟化身差太远了，啊，来扮演这个角色，啊，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这个里头意思真的是很深，让我们在此里看到，佛跟佛。佛跟这些法身菩萨，这些法身菩萨至少都是八地以上的啊，这么样的融洽，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没有争名争地位的。没有，释迦牟尼佛示现唱主角，这些诸佛唱配角。啊，确实有很多菩萨资格超过释迦牟尼佛。啊，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欢喜，一看到你那个这样示现做佛，马上就过去了。看看哪个地方你还缺哪里，他就补那个缺。啊，这叫什么？这叫活活生团，这叫生战生。啊，
不是言语上的赞，啊，是来给他当配角，是来给他做影响中。啊，文殊普贤，观音实质，久远解脱成佛了。啊，他们在十方世界，只要看到有人示现成佛的，立刻，那示现成佛就是感。啊，这一些如来呢，他就有应。啊，立刻就去现身。啊，缺少什么，他就来补什么，补这个位置。啊，这里的身份。菩萨身份、圆觉身份、声闻身份、比丘身份，啊，居士在家的啊，优婆塞的身份、优婆夷的身份，乃至国王大臣、凡夫俗子，他统统能实现，来成就。圆满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啊，这一台表演的非常精彩，功德皆是圆满的众生弥留啊，要去争取这个位置。佛菩萨没有相争的啊，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佛菩萨为什么不争？佛菩萨无我啊，阿罗汉就真的无我了。两种执着，第一种真的。啊，人无我，他还认为有法。菩萨破法执，人法而空啊！一切示现，无非是为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是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那真的叫同志，共同的愿望，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啊，众生真正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念佛往生得度了，功德圆满。啊，当然以佛身出现，必定这个地方有不少众生根熟了啊，真正能接受啊，见相，这是所谓是上上根基的人，见到佛放光鲜锐，他一看他就开悟了啊，这上上根人啊，中下根人必须要听讲解啊，才能开悟啊，开悟有早晚不同，上根人可能几个月、半年开悟了，啊，一年开悟了，中等根大概三五年开悟，下根可能就十年、二十年开悟，啊，这是根性不相同。

开悟时间又早晚，开悟之后境界完全相同啊，没有两样，所以佛法永远是平等的啊。佛法最怕的是怀疑，是骄慢，不但佛法怕，世间圣教也怕。学儒学道，如果有疑有傲，决定不能成就。啊，易经牵挂六爻皆吉，只有这一卦谦虚。64卦里头，其他63卦都没有这卦属身。啊，这就是什么？谦谦君子啊！啊，谦德，光明属身呐！啊，了凡先生，你们看《了凡四训》，他所记载的。每一次参加考试，他都跟一些赶考人都在一起，都算同学了。他预测哪个人会考中，哪个人这一科考不中。放榜之后啊，他所说的果然都中。他是不是会看相算命呢？不会，他没学着，他怎么知道呢？那个学生很谦虚，对人很恭敬，啊，就谦跟敬，啊，他说这个人必定得中。为什么？这有德行的人，冥冥当中有鬼神保佑他。啊，他自己参加考举人，好像是2、3次考中的，考进士也是的，不是一参加就考中的。啊，他很有耐心，知道要功名必须要德行。啊，他在家里头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最后真的如愿以偿啊，考中进士。这是孔先生给他算命，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啊只道秀才，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啊。做官做个小官，四川一个很小县份的知县啊，他考中进士之后，你看他做的那个官是也是个知县，但是是大县，保底。保底这个县是归皇上管的，等于像现在直辖市，这个县是归中央直接管的。啊，像现在首都附近的几个县，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啊，《了凡四训》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所以看到经文上的这些意思含义很深，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这些都是从果相因的发生大事，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学习，懂得成就别人。成就别人，实在讲就是成就自己，不要去争名。自己到后来决定是实至名归。这是一个人的心得。《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我与阿难等，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常要多闻，我常精进，是故我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护持我法，业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这是佛在《法华经》里头透了一点信息。阿难跟世尊的关系，九缘界就在一起，同时发心，同时学佛，阿难喜欢多闻，广学多闻。那释迦牟尼佛常精进，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两个人成就不一样。多闻的还在菩萨众里头，一门深入的呢，他成佛了。所以确实，我们在实验当中细心去观察，一个喜欢多闻，一个一门深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我们心前，我们看到地贤法师那个徒锅炉匠的徒弟，他不认识字，所以他没有法子念经。老和尚就叫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一门精进，一句佛号念到底，把一切烦恼习气统统念掉了，他成佛了，往生就是成佛了，3年就成就了。别的同学多啊，地贤法师的徒众很多啊，在当时佛门地位算最高的了啊，徒众很多。这一招比不上锅炉匠，那我们走哪一条路？这个由自己决定。

也要考虑到缘分。啊，郭鲁讲，他想广学多闻，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要有这个能力，地贤法师一定叫他，劝他学教、学讲经。啊，没有能力，年岁太大了，啊，40以上就不行了。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学，啊，学生他是40以内的，超过40，他就劝他不要学这。啊，学这个时间很久，也很辛苦。啊，能够成就弘法利生的，他劝你；不能成就的，他劝你老实念佛。啊，老师有智慧，帮我们选择。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才能接受。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会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人考到自己，考虑到自己明文利养，这都是属于私心。啊，私心不能处理，没有私心，那已经处理了。啊，所以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心念佛，那就是真实功德。一定生净土啊，跟本经所说的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聪明人，两者兼得了。啊，虽然学教弘法利生。护持正法，不能将正法消灭掉了。啊，那自己呢？对于净宗坚定信心，一丝毫不怀疑。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念佛要靠功夫。不是念的变数多，你有身心，一天念十句都不算少，他就能往生。啊，品位高，完全是功夫的前身。啊，什么叫身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这身心啊，清净平等慈悲里头都没有我啊。那么这个菩提心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妄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护持正法，正法久住，你说。

你帮助了多少众生？这功德多大？无量无边呐！用什么来护持？必定要用自己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面，佛法是真的衰了。经上讲的话没错啊，法若魔强啊，魔的力量太强大了。修行人很辛苦啊！啊，走正法的路子，处处都有障碍，没有人护持啊，只有人障碍你啊，你必须有智慧。关关障碍都能通过，啊，要用什么心态？就是清净这两个字。对于回报我的人，我恭敬他，我赞叹他，我不批评他，我不回报他。我感他的恩啊，他来考我啊，看我生不生烦恼，会不会起怨恨？我没有起怨恨，我起感恩，通过了啊。陷害我的人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啊，也是感恩心对待。啊，以身作则，做出样子来。啊，佛教我们怎么做的？修忍辱波罗蜜。我把忍辱波罗蜜做出来，把布施波罗蜜做出来，把持戒做出来。啊，六波罗蜜，普贤十愿，在我身上就能看到。这样发现，这样修持，魔不能长。啊，魔来的时候，都帮助你提升你，啊，给你做增上缘了。这个增上缘，在佛法讲，逆增上缘。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增上缘，你就一帆风顺了。啊，三宝，龙天善神帮得上忙，他能护持你。啊，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定力，没有智慧，小小的挫折就心里不高兴，嗔恚起来了。小小的利益，哎呦，欢喜贪念就生出来了。这是佛菩萨都无能为力，就是帮不上忙啊。真正帮得上的，他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自新。啊，这是帮忙的人最喜欢的。

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就在生活当中。我看他不顺意思，我生不生气啊？要真不生气才行啊！无论是看到、听到了，无动于衷。啊，完全用智慧，用善巧方便来处置。那是报恩的。啊，这个是个冤亲债主，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我怎么劝他？啊，他看见我掉头就走了。我们在讲经里都可以劝他，教学里都可以劝他。啊，他有意无意就会听到了。啊，那就是他的缘分。啊，听到怎么样呢？我们了解。他怨恨心减低了，不再那么执着了。啊，会不会认错了？不见得。为什么？面子问题。心里没事，面子问题。这个面子害不少人呐。啊，特别是读书人。啊，带着有傲慢习气的人。知道错了，他也在改，表面上他不承认。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我们总是一生不断地来学习，不断地来劝导。啊，没有人听。可以对着了小的录像机听了我以前学佛没有这些工具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录音机了，我就对录音机讲完了自己听，哎，这个袋子就可以传送给别人。产生效果啊！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啊，坚定信心，百折不回，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啊！越是大成就。挫折就越多，就越大，你的关关痛苦啊，经得起折磨，经得起考验这时世尊跟阿难两个性格就不一样，一个是喜欢多闻，一个是喜欢精进，同样的成就啊，所以世尊得无上正等正觉，世现成佛。阿难呢，世现护法，啊，护持我法，不但护持释迦，他发愿护持将来诸佛法藏。啊，护持诸佛法藏，这就是跟这个发挥情形一样。佛讲经之后，他来集结
法藏啊，他来整理，等于说是把佛所说的一切法整理成书籍经典，流通后世。他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大事啊！如果没有阿难的积极，佛法就灭了。靠口传不行的，传几代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就知道阿难的发愿，发这个大愿。集结法藏，流传后世。教化成就菩萨众啊，能教化成就菩萨众，这是如来。阿难跟释迦根本上没有两样。都是从佛果地上应化身到这个世界来的。说若论其集呢，则为集结经藏，传佛心印呢。他是来实现这个角色的。下莲居老居士来实现的。释迦无量寿经汇集本重新整理，汇集是必要的。像我们在前面看到，光中现刹，五种原译本里头只有两个本子，一个只有一个本子有，其他四个本子没有。这不能漏掉啊！世尊放光，这是大事。阿难是从这个地方，从看到这个佛放光，才动念头向佛请教，佛才说出这部经。所以这放光很重要，五种本子详略不同。这就是有汇集的必要，但是汇集的人不一样。他的看法选择的句子不相同。没有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这些汇集本不容易传世没办法取得人的信心所以要重新再汇集夏莲老师为这个事情来的。他有两句话，两句话是个对联。浊世现在是五浊卧世，浊世无如念佛好提醒我们。

我们生在五浊世啊，只有靠念佛，才能够不染浊物。念佛能保住你啊，这个浊物你不会染上。无如念佛好，念佛能求生净土。那么换句话说，浊物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增上缘。如果是太平盛世，我们会留念这个地方，不想走啊，对我们讲好的增上缘。下一点是此生断为大经来，我这一生专门就是为了汇集大经来到这个世间的。

这是他老人家自己的写真呐、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来，是来注解这部经的，啊，也是为这个，没别的事情。啊，他们学禅、学密、学教，样样都学，这是给我们表法。哎，广学多闻，最后呢，归净土，妙得很啊！你细心观察了，啊，夏莲老在世也是如此。啊，学禅、学密、学教，啊，统统都学，最后归净土。啊，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啊，提醒我们呐、啊，这个时代只有这个法门得度，只有这个法门决定有成就，别的法门靠不住，一点都不假。看清楚，看明白了，他的视线，种种视线，无尽的慈悲也，帮助末法众生成就，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佛不能离心呢，心里头念念都想着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是夏莲公黄念老啊，他们宏愿里面的众生啊，从这个经注真正认识净土法门，万缘放下啊，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是空的。啊，这个世界，一切法了不可得。啊，我们才真正能放得下，不再有丝毫留念。啊，眼前一切。都不要去关心，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啊。

阿难传佛心印。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佛是将禅传给迦叶，迦叶传给阿难，这是二祖传授密乘，乘传大教的关键任务。教是阿难传的，禅也不离阿难。莲花生大师应化因缘经曰：“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师，从阿难受世尊玉竹传付之密法。密是阿难传的。”又太藏经曼陀罗经钞第三卷说，阿难密号即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密宗的金刚就是佛，叫阿难成佛了。不是这一生的，早就成佛了。故知阿难护持佛法了，是他的本愿。现则示现为佛使者，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机，乃能善自思维呀。法此妙问这个问的话是在底下一段。色身诸根，欲越清净。诸根是指色相色相身的眼、耳、鼻、舌、身，叫五根。越狱是喜乐，欢欢喜喜。为什么得法喜了？法喜充满了，这是学佛真正有受用。没有得到法喜，不得受用。没有得法喜的人，心是乱。他属于不定居，心智都动摇，如果真正功夫得力，法喜充满，他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净宗法门，他有个方向。一个目标，不会被任何干扰，事出世间法他都不干扰，所以他有法喜。不但有法喜，他还有清净。下面是清净者。家乡俗语，光显也。又宝寂经曰：“如来身者，自性清澈，
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苦。得清净心，阿罗汉就得到了。

这讲因地。阿难既然在密宗里头是即法金刚，那就是久远劫成佛了。啊，佛自心清澈，清净平等觉，所以已经离一切烦恼，垢秽是染污。啊，染污我们的六根。啊，眼是色，耳是声，鼻是香，舌是味，身是触，意是知。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染污你的一根。六根对六尘境界解脱了，不受染污了，这就解脱，才真正的自在啊，真正的生法喜啊，所以有受用，不得受用，当然还受染污。都不得受用，为什么不得受用？不外乎结根性啊，结得不透彻，没有真正了解，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被染污。啊，被染污，你的心生烦恼，你怎么会生智慧？啊，你怎么可能有清净法喜充满？啊，所以如来神者，出故世间，啊，他超越世间，不为世法之所悟然，知道世间一切法不可得。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假的。这些重要的经文要常常记住。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境界现前它起作用。啊，境界现前真能提得起。念几句，心就清净了。啊，就不会受诱惑了。啊，最怕的是境界现前糊涂了，就迷上了。啊，这一迷就大幅度的推转。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的。乃至如来神者，如净经中微妙之相，如净水中啊明满之月。这个比喻都比喻得好啊，很清净的镜子当中照见微妙的相，池塘净水里面晚上看到月亮的倒影。

心清净的，综上引证，经文解释为：当时世尊眼等五根同现细容。啊，你看佛，我们讲满身的欢喜。啊，眼耳鼻舌身，样样都欢喜，满身的欢喜，满心的欢喜啊！同现细容，心中安乐，妙相清澈，如镜中影，如水中月，光明圆满，静若无形，和悦欢喜，清净庄严。欢喜相啊，佛放的光是欢喜光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欢喜？众生净宗的缘成熟了，这是佛太高兴了。啊，净宗缘成熟了，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真的常常盼望的，心心想念的。一遇到这种缘，这个众生一生就能做佛，一生就能解脱，不要再等来世，他怎么不欢喜呢？啊，这根熟众生，这纯熟真能相信有极乐世界，真能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是这个众生是圆满成熟啊。那么他这一生呢，在佛门叫说最后生啊，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这个身现在这个身是最后的身，啊，这个身灭了之后不再搞轮回了，轮回没有了。所以佛这一大堆的形容，说佛的心都欢喜，啊，佛没有别的愿。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这一愿。啊，众生没有离开六道，就是苦啊！啊，脱离六道，严重的苦没有了。还有轻微的苦，那是什么？四身法界。什么时候再脱离四身法界，佛度化众生的功德就圆满。但是念佛的人同时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极乐世界不再十法界里头，一次就办完了，不要再等第二次。啊，修其他的法门都是两次。第一个阶段叫你出轮回，第二个阶段叫你出十法界。啊，是分作两次，净宗一次圆满，没有两次。缘起、顿起，啊，稳当、快速，人人能修，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各行各业，没有一个不能修，没有一个不成就。

下面这假设这个问题，又佛何故喜？这佛为什么欢喜？那净严书里面喜有二意。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念弥陀佛所成行德可亲，故喜。念阿弥陀佛造成极乐世界，功德圆满了。以这个圆满来戒引设法一切苦难众生平等的度，这欢喜啊。第二个呢，念众生得以实知，众生的根性现前成熟，怎么不欢喜呢？

再看下面，这还是见相，光眼微微，光是光明，眼是容颜，面色。《无量寿经前注》里说，佛指眼有光。佛的面孔自然放光。叫光眼，巍巍是高大尊深之貌，貌是样子。家乡俗语，巍巍言得身高显也。总表佛之德容，佛的容貌是功德成就。我们凡夫的容貌是业力成就的，善业善人，你一看相貌很慈祥，人是好人的样子，恶人脸上现的恶相不一样，所以从面貌能看到人心。但是那真正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经验丰富，看人看太多了，他知道一般人呢瞒不过他，我们没有那种德行，没有那种智慧，如果把感应篇念熟了，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了一本书《各言联笔》，这个分量都不多，真正念得很熟，你就会看人，你就能看事。为什么？因果嘛。六道十法界不出因果啊，你在因上能看到果啊，果上能看到因啊，我们现在这个身是果啊。

和尚看到我们造的是什么业，都在这个身上啊，都在眼耳鼻舌意里头啊。会看的人一看清清楚楚，寥寥分明。

啊，那么佛的相，无量功德所成就的啊，德容，所以显耀光明，超越一切啊，一切众生无法跟佛比啊，这是佛无量劫来积功累德之所成就啊。宝刹庄严这一句集资颂矣啊，在原文上面还有面色圆满四个字啊，表佛面容所放妙光明中，应现十方佛土的庄严宝刹啊，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从佛光当中见到十方刹土啊，刹者《法华文句记》第二卷说，刹是梵语，兹云田啊，照这个字的意思翻，中国的田地田。即一佛所往土也，一尊佛他所教化的地区区域啊，我们叫它做佛土佛国啊，故之刹就是佛土佛国的意思啊，是一尊佛教化的地区啊，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因为我们以前呢，真的是搞错了，经常常说。一尊佛的教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对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很模糊，以为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

那么1000个太阳系就是一个小千世界。我们是这样看法的。念老告诉我，不是的。一个单位世界应该是个银河系。他讲的很有道理，经常说的，日月绕着须弥山的腰环绕。那须弥山是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是太阳，须弥山应该是银河的中心。那现在科学说，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是个天体。有很大的引力，应该世尊讲的须弥山就是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画的这个图像，银河系的图像，银河在空中像一个碟子一样，当中搞起来的，旁边很稀薄，那那当中顶那就像个须弥山。那我真的整个太阳系

绕着银河腰在转。所以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这就大了啊。那一千个银河系是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一千个小千是中千，一千个中千叫大千，要乘三次，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叫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太大了。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这里灭度了，他那个地方怎么到处都有啊，根本就没有灭度啊。灭度是什么？缘没有了，相就不现了。啊，众生有缘，佛就出现了；缘尽了，佛就灭度。缘怎么尽的呢？缘熟的众生，佛全部度了了，剩下来没熟，没成熟。就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缘成熟的全得度了，剩下来没熟。啊，是在讲没熟也不放弃呀，这佛的慈悲呀！啊，你什么时候成熟？佛就什么时候来？真的，一点都不假。证明了，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谁能跟佛比？爱心、慈悲心，没有人能比啊。佛对于一切众生照顾如同独子那样的爱心来照顾你，我们不听呢，不相信呢，这没有法子。那什么时候我们真信了，真愿往生的，这个信息就通了，我们念头才动，佛就知道了，释迦知道了，弥陀也知道了，啊，乃至十方诸佛如来都知道了，知道多欢喜啊。啊，又有一个众生回头了，回家了。啊，下面宋仪序言：如是功德，得为曾有，盖为昭示十方啊。佛家开言第一稀有之法。第一稀有之法就是大乘无量寿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放这个光，啊，说这一部经功德无量，没有能超过，因为听到这部经的人，他跟说了，必定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十方，
释迦牟尼。

佛将要开眼啊，开示演义第一稀有之法，故现世前所未有之瑞。那佛今天现的相，放的光，过去从来没有过。啊，像今天这样祥瑞妙好的光明，故本经续曰：从昔以来，所谓成见，习得瞻仰，生稀有心。这是阿难尊者。啊，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啊，此表阿难虽九世佛次，但如是瑞相前所未见。啊，阿难没见过，今日幸能展示清扬，今天有幸见到。心中欢喜，乃其稀有难遭之相。啊，真的是稀有，从来没有到过。啊，下面这一段礼赞陈词，就是前法。啊，即从做起，偏但有见。常规合掌啊，这是礼敬于是阿难从坐而起，袈裟披体，袒露右肩，此名偏袒右肩，乃比丘至敬之极。啊，礼佛把右背露出来，这是最敬礼，表什么呢？表佛有事情吩咐，可以很快立刻就起来替他服务。啊，这是准备的姿势做出来了。啊，这就是有事弟子佛偈老。啊，动作要敏捷。长跪呀，是双膝齐着地，合掌合左右两掌之食指，故又曰合十。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恭敬之意。啊，一心专注是主要的，这是真正恭敬，从内心里头恭敬。平常心散乱的，就像指头，啊，十个指头。把十个指头散乱的心集中，一心专注，这是最敬礼。合掌表这个意思。啊，一心是真心的，散乱是妄心。啊，我以真诚心来恭敬礼佛。听佛说法啊，人如果真的是真诚恭敬，

偶尔听法，他是真诚恭敬心。都能够切入，慧能大师，我们从《坛经》里面看到，他是偶然的机会，早晨砍柴，到城里去卖。正好呢，买他柴是个客栈，就是现在的旅馆。以前旅行也有客栈，规模都很小，客栈里面的房间小的，四五个房间，大的十几个房间。有二三十个房间，规模就很大了。客栈里面有一个佛门弟子，在家居士，在房间里面诵《金刚经》，在念出声音来。他是偶然在窗外听到了。从前窗户纸糊的，声音可以听到。纸糊的窗户，我们过去家乡还是这样的。冬天在窗户外面加一块布，破布。挡风，那么他听到念经，也是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若有所得。这是前世的善根。听到这一句，他就很欢喜。他念完了，他就推门进去，向这个居士请教：“您念的是什么？”他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到所感想的那种欢喜跟这个居士讲。居士一听非常讶异，这都是缘分。觉得他虽然是个樵夫，不认识字，这人是个天才，悟性非常高，很难得。就劝他到五祖，那你去参访。他每天靠卖柴过日子，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生活。这个居士很慷慨。拉了十两银子给他，十两银子可不得了啊！这是大数目啊！他一年才用不完呢。那银子真值钱的。老我母亲没人照顾，这就很放心。找几个佛教徒，我们替你照顾，你放心，你去，一定有成就。这真难得这么个因缘，他到黄梅，在黄梅真的住了八个月，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这个帮助的居士功德大了，成就一尊佛。所以修福得要有福报，没有福报修不到福。

真正认识那是福田呢。种福要种在福田上。这个是一心专注，才能听得懂，才能听出味道。所以这个与识字读书没有关系，就是一心专注。这一句话难得，一门深入，一心千遍，都是这个意思。只要做到一心专注，没有不成就。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真正做到一心专注，离境之后，这就说话了，请法了。请法分两小段，第一。最深奇特这是阿难自己的感触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这是阿难说出来的，白是表白，下对上，白佛言，阿难常归合掌。向佛陈述净法所问恭敬之至入大极定立一切善动究竟极静谓之大极大极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这一句是念老写的。离一切善动，凡夫的心是善的，是动的。这是妄心。经教里都常说真心理念真心常住真心不动动是妄心真心是凝聚的不散真心没有妄想，真心没有念头。我们有想有念，想跟念都是妄心。这个一定要懂。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妄念太多，妄想太多，怎么个治法？我今天教

六合园的几个同学，如果真正要把心定下来，头一个把手机放下。我自己有经验，我手机用得很少。过去几年，我每个月充一次电，你就知道用得少。这两年的时候，3个月充一次电，半年充一次电，电池可管用了。放在那里半年了，按一下还是有。电还没跑光，现在完全不要了，麻烦。别人打电话找我，他找有手机的人，再转给我，我不要了，省多少事啊！心清净了，我们自己要有对治自己的方法，没方法不行。念佛要紧呐！不再打闲岔了。什么事情？那些可以知道，也可以不必知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我们不要自己扰乱自己，这样就好。所以要立一切善动。我们虽然不能入定，但是一般讲呢，清净多了，杂念妄想有啊，少了。大量的减少了，这对自己有好处。真正修行人修什么？就修这个。张家大师说的，放下。该放下的，统统要放下。如来，真的。一切三动全没有了，真离开了。究竟寂静，这个寂静是真心，真心本来就是寂静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动摇就是此地讲的善动。由此可知，真心不动。我们如何回归到真心？从善动回归到不动，这就是真正功夫，这就是功夫的力。到究竟极境就成佛了。这大机是大机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是自性本定。不是从外头来的，《涅槃经》里面第30卷有这么。

一句话，我与此间娑罗上书入大集定，这个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我在这个娑罗上世间入大集定，大集定者名大涅槃。大般涅槃是活着证得的，不是死了叫入大般涅槃。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不能搞错。啊，就是我们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眼在色尘上入大集定，耳在声尘上入大集定，六根在六尘当中入大集定，这是真功夫，这是真修行，这是真正的佛法啊！八万四千法门，那是门道，境界就是大集定，每个法门到最后都入大集定，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57页，357页第四行，《涅盘经》30卷，曰：“我于此间娑罗双树，入大吉定。大吉定者，名大涅盘。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吉定是属于或曰大吉时三昧，或者说呢大吉净妙三摩地，都是同一个意思。如来所入之禅定也，立一切三动，究竟极尽，这叫大吉。我们在大乘经教里头常听佛说，烦恼有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每一段一种烦恼都是属于极定。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此地讲的离了啊，离见思的三动，这就得极尽，这是阿罗汉的极尽，小乘极尽。如果离尘沙烦恼啊，就是尘沙的三动，那是菩萨的寂静啊，菩萨的禅定。如果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此地讲的离一切三动啊，三大类的烦恼全部包括在其中。这个离了叫大吉啊，这是如来所证的啊，如来所入的禅定。凡于三昧，或者是说三摩地啊，三昧三摩地都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都是定，我们叫禅定。

如来会说，世尊今日入大寂定，行如来行。这个大寂定是自性本定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动摇就是此地讲的散动，没有分散的现象，也没有波动的现象。啊，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把心从外面境界收回来，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这个意思。大家孟子懂得啊，什么是学问？收心是学问。啊，佛法什么是功夫？收心是功夫。把心收在一处，不让它散动。散动是凡夫，六道凡夫心啊。能够把心收在一处，这是禅定。世间人也有禅定。啊，世间禅定，生是禅天，是空天，那个境界跟阿罗汉相似，但是不能跟他比。为什么呢？阿罗汉是真断了，永远断了。四禅天跟四空天是暂时。是定功啊，把烦恼扶住了，并没有断。定要失去，烦恼又会现行。啊，所以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念佛人，印光大师讲的很多，许许多念佛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念佛功夫不得力怎么办？这着急。他老人家给人最好的一个比喻，第一个，对于极乐之苦不能透彻了解啊，这个娑婆之苦，极乐之乐呢也不能理解。果然把极乐的乐、娑婆的苦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肯定啊，把娑婆卸掉了，要放弃掉了。一心呢，求生净土，功夫就会得力。啊，第二种呢，也是生死心不切，有苟且偷生的念头，这个念头非常强烈啊，所以功夫不得力。还有一种呢，心散乱，妄想太多，杂念太多，也就是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心定不下来。所以中国古人呢、啊、那是经验之谈呢、啊、劝导我们啊，知事多是烦恼多，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需要知道。
没有必要认识的人不必要认识。说世人多处是非多，你见的人太多，人越多是非就越多，事越多烦恼就越多，这都是障碍念佛。

成就的原因，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把一切人跟事都放下了，一心念佛，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不问任何事，他也不离开这些任何事，这是真正的本事啊！为什么呢？他有只有一个念头：生死心切。印老常常叫人把“死”这个字看清楚啊！他老人家写了个“死”字，挂在他的小念佛堂的佛像后面，就这一个字。每一天想到，今天就是我寿命最后的一天，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想头？这是一个好办法了。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讲灾难的，包括核武战争。我们大家都知道，拥有核武的国家，他们的核子弹头加起来，一般估计超过50000枚呀，一枚会毁掉一个城市，地球上还没有50000个城市，一按钮，几秒钟，世界就没有了，毁灭了。不像二次大战要打好多年了，没有啊，几秒钟就完了。印光大师这个“死”字摆在面前，嗨，太好了！战争可不可能爆发呢？很难讲啊。如果碰头一个糊涂人，按一个人发狂发疯了，他把按钮一按，马上就爆发。啊，正常的人不会啊，酒喝醉的人就很难讲啊。啊，情绪不好的人很难说。所以，那么多东这个核弹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之后，就想到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今天就要死了，念佛的心就恳切了。哎，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古人没有，现在人有，每个人都看到，每个人都有这个警惕的人，个个都往生了，是好事情啊！啊，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不敢留念，想留念也不敢。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诚心，要用慈悲心。啊，要用厚道的心，积一点得了，到极乐世界，别的都不欢迎你，欢迎积德的人。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极乐世界。

啊，我们多做一点极乐世界欢迎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是是非非全都放下，不要再理会了。真正相信人心本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是他一时迷惑颠倒，这个不必去计较啊，礼敬祝福。普通供养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啊！了解大集定的意思，大集定是我们的真心，大集定是我们的本性。啊，人人都有，我们只是现在被无明、尘沙、见思搅和乱了。啊，虽然这些东西搅和，自性还是自性，自性没有变的。啊，即定在呀，放下就是。世间最可贵的就是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诸佛菩萨千经万论，无疑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去悟，要听懂啊。啊，要落实在先前的生活上，我们就得受用了。你看，以真诚、清净、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样的人，必定得到佛的加持啊！佛加持好啊，自己得利益，我们周边的人也得利益，一人有福啊，连带一无啊。佛要是大，连带这个城市，连带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地区都有福了啊！人要修福，修大福。落实在生活，就是心如来心，就以《人王经》上卷说。人王经两卷，初年月八日，方作实地，入达济师三昧。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啊，先以人王经上卷曰：“二十世尊，初年月八日，如大集净妙三摩地。那么《涅盘经》三十卷上这个一句，念拿引用在经文上，这个注解上，啊，就是我于此间娑罗双树。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啊，入大集定。这个大集定，梵语称

又真解云：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普遍平等就是自性本定。啊，即大即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这都是念佛三昧的名称。念佛三昧称大即定，念佛三昧称普等三昧。为什么？念佛法门摄受的众生广大没有边际，一切世间啊，不是我们这一个世间的，一切世间，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所有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这所有一切众生，这叫普。啊，这一句佛号，大家都念这句佛号，往生极乐世界成佛，这平等。这叫普等呐，都是念佛成就的。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再要找别的东西来帮助，实在讲没有必要。那是自己对这个法门有怀疑。觉得我再加一点好像更可靠一点，这是凡情，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普等三昧，念佛三昧是究竟圆满的三昧。修其他的法门，把这个法三昧来帮助，这正确的；修这个法门，拿别的来帮助，这就毫无意义。啊，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经》直指啊。这只这本注解就是灌顶法师他做的。我们过去学习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参考他老人家这个注解的本子啊，他说我们如果遇到重大灾难，灾难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没有办法忏悔。啊，所有经法、经论，这个佛的一些方法啊，通通失效，没有办法救你这个苦难。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一句佛号能救你。啊，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来显示佛号功德超过一切。啊，一起。

些法门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啊，一切法门不能度，这一句佛号能度。啊，很可惜，净宗天天念佛，不知道这个名号功德了，不知道。啊，听到了还怀疑，因为佛号太容易念了，南无阿弥太容易念了，容易念反而不相信。啊，不以为然。这种人真正叫没福啊。啊，无上珍宝到手上不认识，把它丢掉了，你说多可惜！再想得到，不是容易事情。这个法门真正是难得，很容易失掉。佛祖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呢，这个宝遇到了，要好好把它抓住，决定不能放过。啊，一定要放下万缘，这是真的。我们要救命的，这不念行吗？不念真不行的，真要念。啊，真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你决定获得安全感。啊，什么样的灾变，你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你的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么灾变来临的时候，正是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是好的增上缘，不是坏事。啊，只有真正念佛人得无比殊胜的利益。

下面接着说，今佛我一说念佛法门，诸念佛三昧。啊，释迦牟尼佛今天讲这部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故知大寂定，通说呢，即为佛的禅定。佛所证得的禅定，名大涅槃。若按精进，啊，以现前这一部经来讲，大寂定是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啊，这是宝，宝中之宝。第一殊胜的妙宝，就称为宝王三昧，三昧中王。啊，一切三昧当中第一了。阿弥陀佛，你看，诸佛尊崇他，称他为佛中之王。念佛

法门，宝王法门呐、啊。真正念佛就是宝王三昧。经时，世尊开言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啊，佛种种示现，啊，放光现瑞。这个光瑞从哪里来的？从念佛三昧当中出现的。啊，那么阿难见到了，非常稀奇，非常的特别，从来没见过。佛说一切经，入定层次不一样，要跟那个法门相应，表法的。啊，今天讲无量寿经，显示出这个经跟其他一切经不一样。啊，从哪里看呢？从瑞相不相同。这个瑞相太奇特了。其他的瑞相，普通的，常常看见的，一般相似的，今天这个视线跟过去一般讲经教学视线的不一样。佛入念佛宝王三昧，也希望看到的人、听到的人、接触到的人啊，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都能入宝王三昧啊。宝王三昧有前身不同啊，这就是偶益大师所说的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的阶位，总是念佛功夫前身不同，这个功夫都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前身不同。你看，通常讲三大类，功夫成片，这是最小的念佛三昧。事业心不乱啊，这是中间的。理业心不乱是最高的啊。念到最低的三昧，功夫成片啊，我们常说的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叫成片。有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啊，一切时一切处想往生，佛就来接引你的最前的。如果念到四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念到理意心不乱，生十报转眼土。这就是功夫的前身啊，不在乎多少啊，
欧耶大师没说多少。

功夫浅深的，功夫浅深完全是说你放下多少，你对于娑婆世界这个六道十法界通通放下了，功夫深。这个人念一声阿弥陀佛，抵得一般人念十万声号都不止，十万声佛号善心念的，不能聚成功德，是没功德啊！一心念的功德无量啊！我们真想去，不能再用善心了。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要换心，把散乱心要换成极定心。极是清净，定是平等。活在这个世界，一切时一切处，用清净平等心待人接物，用清净平等心生活。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都得自在呀、啊！你不受干扰啊！你心是既定的，你的功夫是真实的啊！一念相应，一念佛，真功夫。不再搞假的了，这是入大集定。第二句呢，主奇特法，这个奇特法就是念佛往生的方法。我们看注解，净隐疏月。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在世所无，故因奇特啊。佛要不住奇特法，怎么能说得出奇特法？住就是他心里有啊，

藕益大师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别人没说过。啊，只有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出来。世尊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法是其他法，所以敬业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这句话不稀奇，它排列在三福最后这一条，放在发菩提心后面，这就很特别了，很稀奇了。为什么呢？三福的排列，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二乘福，声闻缘觉；第三福是大乘菩萨福，菩萨还要深信因果吗？我年轻的时候初读这个经，看到这一句话，感到很奇怪。深信因果，我们人都相信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我们都相信啊。难道菩萨不相信吗？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么一句话放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难题，想不通。他要放在第一句、第一幅里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放在第三呢，就把我们搞糊涂了。啊，那这个因果绝对不是普通的因果，不是世间讲的因果。啊，一定是讲别的。真的想了好几个星期，才恍然大悟。这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样说法的时候呢，就能讲得通了。念佛成佛这个事情，世间人不相信啊，二乘也不相信。唯有大乘菩萨，他们才能相信。啊，他们才能依教奉行。啊，那换一句话说，达到了最高峰，达到究竟圆满是什么呢？所有菩萨最后成佛，都是念佛成佛的，这谁知道？啊，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佛了。口里没念，心上念的，心上要没有自信，自信是真佛，你怎么能明心？怎么能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心念。啊，所以这一句放在这个第三
佛里头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太深了。啊，一般学佛的同学念下去就念过了，没有想到这么深的意思。想到这么深的意思，那今天我们遇到是念佛法门，所有法门的无比殊胜的第一法门啊，成佛的法门，遇到了哪有不成佛的道理？这不能不懂啊！啊，成佛，成佛什么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成佛是成就，无量的智慧，

究竟的德能，圆满的福报，你要不要？啊，这一解释大家都要了。啊，如果说成佛，哦，成就像泥塑木雕的佛像，供在大殿上，天天给人家礼拜，那个佛大概都没有人想干。坐在那位置上，天天接受别人礼拜，毫无意义啊！啊，要是跟你讲成就无量智慧，哦，这个要啊，究竟的德能好啊，圆满的福报啊，这更要了。啊，你说这个佛好不好？佛是谁？佛就是自己的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你不学佛，不要佛，他也在，并不是你不要他，他就没有了。如果他没有了，你的身心就没有了。你的身心才现出来的啊，所以从自性上讲，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在哪里？你就是啊，你还要问吗？啊，你本来是佛，你就是佛。你今天搞成这个样子，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佛，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叫迷惑颠倒。那凡夫是糊涂佛，啊，弥陀释迦了是个觉悟的佛，他不迷惑。实际上，我们跟他们没有两样。无二无别，那么《净严疏》里头说得好，佛所得的法超出于人，这个于人就是菩萨以下，菩萨真得了不圆满，佛证得的是圆满，声闻缘觉证得少分，六道里面众生完全迷惑，啊，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通通超出啊。啊，在世所这个世界找不到啊，所以叫奇特。或赞曰：既凡密数，今日将说，故曰诸奇特。这个奇特的就是净土法门。诸佛如来要救济这些凡众，啊，有一个秘术，术是方法，神秘的方法，今天要宣说。

这个叫诸其特。又真解曰：其特。

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其德。其德之极，至下，下面讲花光处复，至文仗义。花光处复，这个经文呢，把其德全显示出来了。仗是彰显，显示出来了。真解这个意思好，如来正觉果海，真奇特。为什么呢？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无有能说。说不出来，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说他有，六根缘不到，他没有物质现象，前五根缘不到。他没有受想行识，第六意识圆不到，他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的见分也见不到，他存在，能现万法。所现的一切法，真叫琳琅满目，百千万变的，它变化了。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上说：“畜生无尽。”像万花筒一样。这一转动里头变化无有止境的。你说他没有，他起变化，他现一切相。你说他有吧，所现的一切相全是假的，如同空花水月。你能见到，你能听到，能闻到，能成嗅得到，你得不到。就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的画面，这里面东西一样得不到，不能控制。不能支配，不能占有。果然把这个电视、电影看透了，看明白了，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跟电视、电影一样，全是假的。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受用，不能占有。要外缘放下，放下就对了。为什么它的存在只是刹那间？

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一秒钟1600兆的相思相续的幻象啊，绝对不是真实啊！念自己本身都是如是啊，身外之物样样都是的啊。所以，我们到了，把那个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啊，分别执着的念头，把它一扫而光，你就入佛境界了。佛在这个世间，六根见六尘境界，就是这个看法，这是决定正确的，叫正知正见。啊，一切放下叫真心，这菩萨心。啊，菩萨心不是没有动作，有。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心，就是菩萨。啊，一样穿衣。一样吃饭，一样应酬，啊，一样忙得不亦乐乎。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不造业。啊，起心动念就是业，业就有善恶，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啊，轮回于是出现了。轮回怎么出现的？自己造的。啊，你如果学菩萨，啊，于一切法里头，离一切法，啊，即一切法没离开，离一切法是心于一切法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离一切法，立即是同时的，没有先后。啊，能立一切法的这个人是佛菩萨。啊，在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佛法真的奇特了。

啊，真解讲，奇特到极处。如同《观经》上所说的，佛有84000相，不是一般人讲32相、80种好啊。佛有84000相，阿弥陀佛，啊，我们要记住。48愿里都告诉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身相跟阿弥陀佛同。普等两个字在极乐世界完全落实了，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里头出佛，出现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这是奇特之际呀！不但没见过，没听过，做梦也没梦见过。啊，这奇特，且如华严性奇品，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那是什么？自信呐！一切众生身中有佛性，佛性就是正觉智，就是自信，就是法性，就是实相。名字很多，一桩事情，啊，有，不是没有。叹云啊，释迦牟尼佛见到了啊，叹之云：“奇哉！啊，奇则奇异，奇而非特啊，是很奇怪，但是。”不能说特别，又如《法华提婆品》，龙女成佛，成佛，这很特别。龙女8岁，啊，特别是特别，特别不起。或者呢，经书众宝莲华。周满世界，此莲花与因缘是一，一是一宝，这花外无佛真觉，与因缘是真啊！你要说它是真正宝呢，再说百千亿亿。所以说，你说它是一，它一里头有真，
你说它是正，正里头又有义。啊，不能说义，也不能说正。啊，你要说它是因，这如来果上功德，那这就不是因。于是因是果啊，这十方所生妙法，这又是因。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于因是主啊，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啊，主中有伴，于因是伴呢。则唯是如来真觉，伴中又有主。于因是一法呢，则此中出无量法；于因是无量啊，则一句佛号。这一段的意思，就在最后这一句。名号真真不可思议，所以奇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强勉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他做奇特法。上面这个意思很深。啊，换一句话说，不能说它是一，不能说它是真，不能说它是因，不能说它是果，啊，不能说它是主，不能说它是伴，不能说它是一法，也不能说它是多法。他什么都包括在其中，这什么？就这一句佛号，佛就是正用这一句佛号普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这个法叫奇特了。啊，你说这些意思，这一句名号里。通通具足啊，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真正明了之后，死心塌地，什么都不求了。这一句名号念到底，真正念到底了，什么法就通了。上面所说的，你全通了。你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下面是念老把这一段文做一个解释，啊，自六十指，啊，没有办法详细说，啊，简单给我们做个解释。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接奇特呢，就是经中花光出佛。把这个奇特的意思统统显示出来了啊，彰是彰显，
很清楚、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啊，这段文，切入。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知，这个正觉知就是佛所说的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能成佛。啊，但是一切众生确实具足。啊，众生的这个名词含义非常广啊，为什么叫做众生？因为它是

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我们人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我们这张桌子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坐的椅子

这些所生起的万物不离开大地，都要靠大地，大地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通通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这奇特了。

慧能大师见性，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用今天白话来讲，没有想到自性本来就具足一切法。这一切法是什么？就是华严说的如来智慧德相。换一句话说，跟一切如来平等平等，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如来的智慧德相现前了，我们的智慧德相没现前。实在说，不是没现前，哪有不现前的道理？我们的智慧德相呢？因为他受了染污，他有障碍。因此他的现前呢变了质了，你看弥勒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现前啊，阿赖耶又变了业相，转向境界相，这三细相变成六处，由六处变成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就是我们自性里头的本自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的智慧变成什么？变成烦恼，就是妄念啊，我们的妄念妄想就是智慧。啊，德能呢？变成负面作用。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就晓得：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是我们自性的德能。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贪嗔痴，变成妄语两舌，变成这个，这起反面，这不起正面的啊！念头变成了贪嗔痴。要晓得，实相是自己的自性本具的。现在为什么反过来了？这就是什么迷了啊？迷了就颠倒了，智慧变成胡思乱想。啊，德能变成反作用，相好呢？相好变成了六道轮回。啊，原本的相好是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变成六道轮回。啊，都是阿赖耶变的。

啊，唯心所现，心是光明，心是正觉，心现的都是美好的。啊，那一念迷了之后，心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叫妄心。阿赖耶所变现全都是反面的。啊，所以说负面的不是正面。啊，自信是正面的。所以它还是起作用啊。不是不起作用啊。啊，起的是反面的作用。啊，反正一如。反正不二。是离体是一个吗？只是救个迷嘛。我们今天做的功夫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用的方法就是戒定慧。这总纲领、总原则、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违背，那就是佛法。啊，违背了戒定慧变了直了，也会变直，那就变成妖魔鬼怪了，啊，那就非常可怕。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向生。那这是讲六道十法界，从心向生。你心怎么想，它就怎么变。所以念头要正，不能邪。念头邪了，一切都错了。啊，世界都会毁灭。世界毁灭，你得不到好处，你堕落在无间地狱。受苦受难，用劫来计算，叫无量劫，出不来呀。啊，无量劫之后，什么时候你想回头了，苦头吃尽了，不想吃苦了。啊，苦离开就感觉得很快乐。啊，有这种念头，佛就出现了，来帮助你回头。你不能回头的时候，佛不来，来了没用。你不会听，不会接受。啊，你自以为是。啊，自己真正知道错了，佛就出现。在地狱确实度日如年，苦不堪言。大乘佛法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给你讲无量劫是形容的意思。人在受苦，感觉的时间很长；人在享乐，感觉的时间很短。这就证明时间没有长短，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啊，所以在地狱里受尽刑罚，就好像千年万世一样。啊，也许在我们人间就是几年几十年，地狱里感觉的它已经是千万劫。
啊，小孩没有分别之处，啊，很快乐这个童年，过年很高兴，盼望好久好久好久才过年。啊，大人，尤其工作一切不顺利的时候，感觉到怎么这么快啊，年月到了。啊，所以实际上没有时空。啊，时空都是我们念头造成的。啊，属于不相应心法，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可是世间人把它当作事实，他就有的受了。他在这个里头不能解脱。如果知道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就解脱了。啊，解脱就自在了。为什么呢？他能回到过去，他能回到未来。这时间没有了，啊，空间没有了，他想到哪里就到了。没有距离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此方即是极乐，极乐即是此方，没有空间。看到释迦牟尼佛无界的参学。那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现在可以看见。啊，这是真正的奇特了。所以，此生奇特，啊，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知，啊，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很，此时神奇，但众生皆具，则非特殊现象，啊，古云奇而非特，啊，为什么呢？众生都有啊，没有例外的，啊，我们。人有，畜生有，甚至微生物也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有，一毛一尘，通通都有。啊，奇而非特，《法华》中，龙女成佛。啊，这个龙女就是娑婆龙王的女儿，8岁成佛了。8岁之龙女能历劫成佛，确极特殊，但特而非奇。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呢，个个现成呢，故龙女成佛了，并不奇怪呀，是很特别，不奇怪。唯此经中之经中一法，即最奇呀，又最特别。啊，这一法是什么？这一法就是念佛的法。啊，下面一经中，本经中，宝莲佛光品，啊，这段经文是从一正因果主办一多

啊，这些现象里头来说明，来显示。啊，一常情而论，池中莲花呢，应该是一宝，是我们生活环境。啊，那你要说是一，夜夜花出36,000,000光，夜夜光中又出36,000,000佛，可见佛从花现的，故云花外无佛，那就不能说它是一宝。若说是正报呢，经上说这个花有百千亿叶啊，明明说是花叶，那不是佛身，对，不能说它是真。若说它是因，但此乃如来果德的成就，它不是因。如果说它是果，那么这个花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啊，怎么是十方？就是十方众生念佛去往生的啊，莲花化身，不带行人，果具公缘，所以它不是果。若说它是主呢，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含摄一切，他这个伴就多了，其伴甚多。若说是伴呢，则心外无法，唯是如来真觉。这下面得了一个总结的现象：极乐智一真主伴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这一句话很重要。于摄是一法，但一法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若摄是无量的，则只是一句名号。三种庄严，如一法具。这三种庄严，国土庄严，正报庄严，依报庄严。啊，如一法具。这一法具就是弥陀名号。所以说此，乃其中之其，特中之特，不可称，不可数，不可思议之法，也不可安眠。啊，不能说他个名号。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啊，所以只是勉强名之为其特法，这个其特法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名号。今日世尊于宣弥陀宏愿一乘，最其特之法，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故曰诸其特法。弥陀，我心本是一体，说法如是，闻法也如是。这是真正住其他法。
啊，我们在此地将它简单做一个总结。其特法是指本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心就定了。其特法就是这一句名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得念佛三昧，决定往生不退。啊，清净弥陀，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跟佛有缘，跟阿弥陀佛有殊胜的法缘。为什么？你能信，你能愿，你肯念佛啊！只是我们现前业障太重，对于这个其他法还没搞清楚，所以应该放的还放不下。这些烦恼习气境缘还常常干扰我们，不仅是干扰，严重的干扰，让我们念佛不能专心，让我们念佛得不到法喜。啊，让我们念佛得不到受用。学佛的同学不免担心啊，我能不能往生啊？如果不能往生，这一生空过了，感觉到很可惜。啊，怎么忏悔都不知道。这个法门，经上常说，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啊，最重要的是信、愿、行。啊，我们的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善根不足，另一个是对经教学习的不够。有深厚的善根，那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现在一接触，就好像遇到亲人一样，能生起善根。啊，过去善根不足，要靠这一生把它补足。什么方法补足呢？读诵、听经，这两个。啊，但是都要有真诚恭敬心。啊。

印祖所说的一份诚信得一份利益，那个诚信很重要，真诚心、恭敬心，听一遍一遍的听。啊，现在这个科学也帮上我们忙，我们要善用它。啊，用这个听讲经的这个机器，啊，听讲的机器，啊，现在做得很精致，随身听。啊，这个经我们从头到尾讲一遍，1200个小时，都在这一个机器上。啊，甚至于我们第一次讲的，前年，第二次讲的，都在这个机器上，都做好了。啊，每天听，每天听，把它听清楚。那不听的不听就读经。读经不要读注解，就读经文。啊，一天念个10遍、20遍。啊，专念，不求解释，就求定。啊，念经的目的是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现前了。不定什么缘会开悟，这一悟啊，这经就通了。你的真心真愿就起来了，啊，你念佛就有味道了，就法喜充满，啊，越念越快乐。功夫才能得力啊！方法由我们自己去选，喜欢哪一种，选定的就不要动啊！不能今天这个法子，明天再换个法子，那就完了。多少人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他兴趣很多。今天是听说这个好，明天听说那个好，啊，他心不定，散乱，所以最后一事无成，依旧搞六道轮回，这就错了。啊，佛法最贵的就是知行一处，要懂得这个道理。其实世间法也如是。能知行一处的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没有不能解决的。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把心住在阿弥陀佛上，住在这一部经上。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祝福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啊！佛所住者，净音素月。诸佛住者，涅槃常苦，诸佛同住。啊，一切诸佛住在哪里呢？住在大般涅槃。前面讲了大寂定，这佛的住处。

那我们今天要住在哪里？这个住不是讲身，是讲心。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诸佛住处，就是如来的大基地，就是诸佛所住的大般涅槃。特别的就是这一句佛号，最深之道啊，一句佛号也，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万万不可三心二意。尤其我们先生活在今天这个乱世，你心不住在佛号，你就错了。乱世人真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死，明天是死是活，不知道啊。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明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对我来讲，什么是大事？这一句佛号是大事，没比这更大的事情。我这个真诚心、恭敬心。求生净土的心，念头一动，阿弥陀佛知道。念头才动，周边法界、诸佛如来都知道。诸佛给我作证，弥陀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心一定要住在佛号上，住在极乐世界上。经，这个经就是极乐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在我们手里，有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决定往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世间万缘，一切放下。一切时，一切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我们所争的，是怎样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不跟人争，跟自己争。我们所求的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

今日是修，这指释迦牟尼佛诸彼所住啊，就诸佛所住啊，住大涅槃，能起化用啊，是教化众生，起这个大作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慧疏曰：佛所住不二乘菩萨，这个不就是非的意思，不是二乘菩萨所能及啊，是这个意思。为佛与佛主持，二乘菩萨是在设法界里面，他们没有离开设法界，他们离开六道轮回了，啊，没有离开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没有离开这里。大乘教里面，称六道为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这大乘教常称的啊，真正称为圣人是原教初住以上才称圣。为什么呢？他们离开设法界了啊，离开四圣法界了啊，这称法身菩萨。怎么离开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就离开了。啊，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如来的报身也住在这个地方。啊，如来所以在住这个地方，是法身菩萨有感，佛就有应。法身菩萨所现的都是报身，所以佛所现的也是报身。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啊，现这种身。所以为佛与佛住之，这是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真如自性。又佛说三乘随他教时，各住三乘法，声闻住在声闻，缘觉住在缘觉，菩萨住在菩萨，啊，三乘里头也有佛，跟菩萨住在一起，啊，所以各住三乘法。今佛虽自所住，故云住佛所住。啊，佛自所住的
法身住长吉光，报身住十八土啊，这是诸佛所住。会

祖啊，这个说法说得很好。敬佛所述，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在之所住。诸佛自之所住，就是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诸佛之所住。啊，我们要发这个心。能不能入诸佛境界的功夫，我们的功夫成熟，纯熟就成佛了。啊，成佛就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把功夫不断向上提升，这是个事，要认真学习。在哪里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用真诚、清净、平等、觉、慈悲生活，要用这个心待人处事。啊，我用真诚，人家欺骗我，不要钱，欺骗让他欺骗，不要在意。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在台北讲经教学，台北道安老法师，这是我们的前辈，那这个人很慈悲，我一生当中就遇到一个宽宏大量，没有嫉妒傲慢。啊，他办了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啊，那个时候上课的学生有800人。啊，是台北市附近大专学校的学生，每个星期一天，啊，星期天早晨9点钟上课，啊，一堂课1个半小时，早晨2堂，下午2堂，啊，我们一共3个老师。道安法师讲一堂，还有智愈法师，他讲一堂，我讲2堂，每个星期一次。啊，那么学生听我课的很多，座无虚席，啊，位置都坐得满满的。道安老法师上课，我有一天去看了一下，人数只有50-60个人，不到100人。啊，我看到很难过。我跟老法师商量，因为早晨是我上课，他上下午，我说我们两个对调一下，你跟智愈法师，你们两个讲上午，我讲下午。这对调一下之后啊，他们学生下午来听课，上午人很少，更没法子啊。啊，可是老法师完全不在意。

真正护持正法，对我们年轻的法师爱护备至。啊，一般人可说他受不了啊。啊，他是这个班主任啊，我们是教员的身份，他是校长身份的。啊，我在那里教了4年了，到老和尚往生。老和尚往生之后，我教了1年就不行了。没有这么宽宏大量的人啊！我的学生多了，嫉妒障碍就来了，逼着我辞掉这个工作啊！所以我就离开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不容易啊。度量大的人真不多。那我这一生当中就遇到一个，那老和尚对我们爱护备至，啊，对我们的教学他深欢喜心。啊，这么多人来听课的，非常高兴。

0: 出家人都能像道安老法师，佛法怎么会不兴旺呢？决定兴旺啊！他真正做得了生战胜啊！啊，这一招我就从道安法师那里学来的。一定要互相赞叹啊，一定要互相支持啊。学生他兴趣不一样，讲座没有这个约束的啊，课程派了欢迎大家来听啊，没有任何拘束。啊，是个法师重要的跟听众结法缘，这个很重要。那有人讲的不很好，听众很多，讲的很好的人没人听，法缘不一样，这李老师说的啊。所以我们平常要留意跟大家广结法缘啊，我们设防供养，绝不留放在那里，都拿去结缘。缘结的越结越广啊，越结越多，道理在此地。啊，印光大师懂得结法缘，他的法缘经论善书，设防供养的钱做一桩事情，做得很彻底啊，非常有效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

0: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0: 小姐，俺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俺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来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

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0: 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

0: 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儿房子吃了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了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

0: 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

0: 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

0: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横生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佛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哎，对对。89年
10: 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 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那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
1: 陀佛，同声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土，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功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功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五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隔壁堂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

0: 兰州老火场，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 像一碗清水

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

诸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

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
修行精进

无能御者，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

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
国土

粗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勤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

他方世界永离不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
无边。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是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
南西北方，四

0: 为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 诸佛光明所照缘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 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
1: 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 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0: 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 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 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谓之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
1: 杜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 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精精。

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到，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千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

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
一意。

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